谢谢。终于是让芬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蓝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门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前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

0: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
1: 嗯。
0: 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弗兰德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我感觉西西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席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区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区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三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机会打门，拦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爵士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布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在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荷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5: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4: 对，
5: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

0: 啊，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3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多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3个人手上有杆，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

0: 好的机会，弗兰德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蒙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般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也去冲，这回五打五。马兰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弗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弗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绍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多，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

0: 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帝把球给到右侧中轴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特兰队此前数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对对对，这些球迷们支裁判支特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虚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
2: Team Finland 9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
0: 高杆，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这场面还是被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汝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1: 嗯，

0: 队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30秒多打少。那么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去选择？提到篮线。罗曼耶希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因为罗曼耶希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篮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手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正比还是非常接近。
1: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正，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甚至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瑞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一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

离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来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阿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了曼约西。

的来线内，克罗纽斯，瓦特奈宁。

0: 摔倒了，但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个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2: 对，
1: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月熙。

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林德尔，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见证加时的。

好球打门，对不对？反击的机会，左圈打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瓦伦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又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似乎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基奇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这个球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三打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舒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得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对，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本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5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呢，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索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需任何一支球队的。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

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克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卢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代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

奥林匹亚克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

好球。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

代客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里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德东这球打成了。布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得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纳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辽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而且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开鲁朗，速度很快，也是令人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那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尼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也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估计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凯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要给空接啊！

0: 好球，菲利兹。
1: 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斯尼捡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海索尼亚，达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兹，阿祖尼亚在要求。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友。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是抢不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看球，莱尔斯这球传出来了，尤伊，我们讲的相当可以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

裁判轻易不会太久。有意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托罗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
1: 富尼耶，
0: 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康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好球，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凯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走，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了。

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格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他把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得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反对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福，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胡兰犯规，苏鲁肯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时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

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要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米卢蒂诺夫，这个扛不进来啊！奥库克今天身板够硬。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库村代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0: 加努巴，
1: 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
0: 这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斯尼，沃克普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南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

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不过和皇马这个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了。三犯。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克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克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里约瑟夫，马勒多，克里约瑟夫啊，这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真的拼。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了。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

奇克和泰勒多西，其实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的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利斯，目前科斯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

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和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维亚科斯能反超吗？库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我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

现在已经回来了。这一次

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不能算是小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这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抢在一起，给了争球。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打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马和奥林匹亚克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是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克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克斯的帅印。

科科，马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

维金科夫打进。最后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

你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哨响。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耶，富尼耶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我经过篮板球，再往篮下面，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

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到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也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了。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10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哦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

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5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5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斌。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斌是排在第十位。耍了第一分是球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斌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

0: 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1: 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0: 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1: 是的，黄曼玉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0: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1: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0: 好球，
1: 两个发抢。
0: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斌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1: 是，我们看王曼玉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0: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先做拧拉的动作。
1: 我们再看一下，
0: 这个球申玉斌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玉上手。
1: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0: 对，
1: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0: 第一局还是分差拉的比较大。
1: 11-1，王曼玉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王曼玉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1: 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0: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玉扛得很好。球
1: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0: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1: 对，
0: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1: 对，
0: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0: 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1: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0: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的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昱做的非常的充分，你看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
0: 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舞台，
1: 暂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0: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一个擦网，7-3，好球！
0: 好球！
1: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昱在王曼昱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
0: 突然的捅长，
1: 防一板，扛住，哎呀，
0: 有点可惜，
1: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0: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
1: 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4-8，然后两个又是一板过的逆杀，
0: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
1: 而且今天王曼昱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漂亮！现在王曼昱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嗯。哦，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昱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 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 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
0: 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很快的，也是在第3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嗯，申玉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
1: 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曼昱是可以说是碾压申玉斌。没错，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多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昱的表现无懈可击啊。 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申玉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0: 是的，因为申玉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

0: 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申玉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明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0: 非常强势。
1: 嗯，
0: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1: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申玉斌一个搏杀，
0: 嗯，
1: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
0: 要注意这个时候申玉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1: 申玉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0: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1: 嗯，
0: 好球，
1: 好球，
0: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申玉斌的正手位短球。
1: 这发球直接搓长。
0: 嗯，现在申玉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你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申玉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1: 回短，放高球，
2: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
0: 好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申玉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0: 嗯，
1: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0: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0: 9-4，
1: 黄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0: 球。
1: 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0: 3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1: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0: 嗯。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0: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1: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

0: 丰富了。
1: 是的，
0: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十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1: 嗯，
0: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1: 这个球，金大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0: 金大英这名运动员呢，他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那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2: Two, three。
1: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0: 嗯。直接捅长，哎呀，
1: 好球！
0: 这个球金大英打得非常凶啊，
1: 要注意
0: 发力。
1: 其实我觉得金大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0: 是的，
1: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大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0: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1: 对
0: 知道他的反手。
1: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大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嗯，
0: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嗯，跺脚跺的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0: 嗯，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了。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0: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1: 对，
0: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1: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

0: 这是一个撇推，
1: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0: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
1: 没关系，
0: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好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1: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is big to serve. Love four.
2: 来人！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个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3: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个球滚了个死网。
3: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就是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3: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3: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他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他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0: 嗯，
3: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0: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3: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

0: 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1: 嗯，
0: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1: 好圆，哦哟，金娜依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调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
2: 嗯。2-8。
1: 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0: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嗯，
1: 有准备了，
0: 好球。
1: 对，
0: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1: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线杀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0: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1: 的
0: 好球，
1: 哎，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0: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
1: 嗯，
0: 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1: 嗯，
0: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1: 搓长，
0: 好
1: 的，好，渐渐的在并比分，
0: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
1: 嗯，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t。
3: 이기려고어이기려고
1: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0: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1: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0: 嗯，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1: 嗯，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0: 就这板。
1: 对。
0: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
1: 了。
0: 对。
1: 来一个转不转？
0: 嗯，
1: 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0: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1: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0: 嗯。
1: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0: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1: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现在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0: 嗯，正反手的这种，
1: 这一板勾过来了，
0: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
1: 嗯，
0: 没有完全给到位。
1: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
0: 嗯，

0: 第二节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大英发也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上来就
1: 好球，
0: 发球抢攻。
1: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球，
0: 好的。
1: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0: 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1: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1: 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1: 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1: 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1: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球金大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手位。
1: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0: 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1: 是的。

0: 凶狠的拧直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两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1: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嗯，
0: 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好的，直接捅长。
2: 5-7。
0: 这球够回来了，嗯，又并上一分。
1: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嗯，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1: 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1: 现在很多进攻金大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0: 包括前面金大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1: 对，
0: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1: 好球。
0: 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1: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0: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1: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0: 对，
1: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大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0: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大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1: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嗯，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0: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白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1: 永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1: 的，
0: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1: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记住啊，干嘛干嘛，
3: 加油加油加油。
1: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0: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1: 站到右半台。左盘
0: 好球，
1: 这是主攻的变线。
0: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1: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明白啊，行定啊。
0: 好球。
1: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0: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1: 慢慢往回咬。
0: 好球，
1: 侧身这把拉穿了。
0: 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0: 好球，
1: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0: 是的，
1: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0: 自己也乱了，
1: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啊。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好球，
1: 强势的前对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0: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1: 这个时候，这个
0: 摄像机应该没还没有升起来，
1: 已经进入到场。

0: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嗯，比分迅速拉开。
1: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0: 对，
1: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0: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1: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也是控制调打，
1: 球
0: 出手非常的干脆。
1: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0: 这发球你拿一板过。
1: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0: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好，打了个10-0，嗯，这样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然后现在不管是相同。
0: 决胜局的胜率52%对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1: 是的。好球。
0: 正球短，中间底线。
1: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0: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1: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嗯，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0: 哎呦，
1: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0: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1: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0: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1: 来，这个球是下旋。
0: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1: 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0: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大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1: 对，
0: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1: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0: 主动变线，
1: 侧身。
0: 好
1: 球，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1: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嗯，
0: 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0: 嗯，随着这种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啊！
1: 哇、啊，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嗯，白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凶果！
0: 嗯，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
1: 对
0: 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申玉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
1: 可能申玉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申玉斌要好一些。
1: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
1: 嗯，
0: 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
0: 球，
1: 还是坚定的打盘抢攻。
0: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1: 嗯，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0: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1: 嗯。金大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领相持，侧身反手再对住。哦，孙宇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碎杀的正手位。
0: 这个球还是给樊叔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五六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1: 对，
0: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1: 的
0: 一个
1: 点，
0: 对，
1: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0: 这个就是经验了，
1: 对，
0: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
1: 嗯，
0: 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1: 只要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大英53%。
0: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嗯。搓长，防到中路。
0: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1: 对，
0: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1: 对，
0: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1: 还有一个盘点，嗯，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0: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1: 对，再缓一缓。
0: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1: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0: 好球！漂
1: 亮！
0: 你看，
1: 哎，
0: 这个就是经验。
1: 是的，其实反而金大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0: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1: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了。
0: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大英上了一课。
1: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嗯，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大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0: 是的。
1: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漂亮！
2: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1: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2: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球，
1: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2: 王艺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

0: 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1: 嗯，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0: 是因为球的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了。
1: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嗯，
0: 因为王艺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1: 防得也很轻松。
0: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艺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艺迪来说就是机会。
1: 嗯，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嗯，
0: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0: 嗯，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嗯，郝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0: 哦，
1: 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嘉贤。
2: 下一局最多有差多少回卡了。
0: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0: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户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

0: 反方也打得很舒服。
1: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1: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0: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0: 好球！
1: 好
0: 球！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0: 尤其对起上旋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
0: 嗯，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0: 嗯，
1: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2: 反正他基本上就把反正他基本上就把
3: 发出来
2: 可以发出来
3: 发黄了。

0: 哇，翻一串，这挺好的，确实。
1: 我觉得太恐怖了，
0: 对，快看，讲完笑一笑，好，没问题，应该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持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挺好，挺好，没问题啊。这节结束啊，想好了啊。
1: 幺幺幺幺。拜拜。
2: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2: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3: 走，走，啊！
2: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2: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哦，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2: 嗯，变了一个旋转。
1: 嗯，10-10。
4: 来，看着。
1: 扛住，
2: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2: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2: 嗯。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2: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嗯，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2: 对。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2: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2: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
1: 嗯，
2: 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嗯，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好球。
2: 嗯，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2: 好球，
1: 好球，抢攻。
2: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

0: 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0: 再见。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

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李玉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还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再处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种

0: 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嗯，
1: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2: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1: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1: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是吧？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川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他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他又非常有他的那个品味，就是他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他也当代，但他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

0: 承载它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四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他们是像银杏一样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着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1: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2: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3: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2: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来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双方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瑞士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浅绿色的比赛上衣，白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穿着红颜色比赛服的是卡塔尔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徐王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这边场主打身后，迅速回做。这是阿菲夫两人的包夹，瑞士队呢将球拿下来。看看转换，这边呢推直线，但是可以看到呢，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小组的防守就是一个人呢去争，另一个人呢做保护。
1: 从身体对抗这个环节来看，瑞士队确实占据一些优势。
0: 比赛上来之后，球权呢就在瑞士队的脚下啊。
1: 扎克里亚从目前看到的这个位置，他应该是在右边后卫。
0: 嗯。
1: 看看反击，卡塔尔的反击。啊。阿菲夫，好球啊！
0: 这球呢险些冒顶。头球摆渡下来。哎，看看这球，
1: 机会
0: 进去了，机会大门。
1: 哎呦，太可惜了！
0: 门将科贝尔。将球的没收，埃德米尔松啊，多好的机会啊！
1: 对，这还是源自于一次反击，阿菲夫在中场的这个策划。
0: 嗯，在边路，哎，这边小多一个人球碰过，
1: 我们再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啊，啊，解围啊，踢空了，阿坎吉，埃德米尔松。面对门将，啊，这球他没有选择拿脚弓去推，对吧？拿脚背一弹，
1: 啊，那一瞬间就是球员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0: 嗯，
1: 啊，你挑射也好，或者说是离脚背的这个搓射也好，但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外脚背的一个弹射，
0: 对，
1: 但这次机会非常可惜，嗯，不过从这个比赛的这。

0: 用前几分钟啊，三分钟这种情况来看，卡塔尔肯定是以防守反击为主，而且埃德米尔松他是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
1: 对，
0: 他跟阿菲夫两个人，
1: 今天落到低位之后，卡塔尔就是一个五后卫啊，越位球，越蹲越位。第一助理裁判呢，看得也很准。扎卡

0: 所以今天比赛上来之后呢，先看两支球队是相互试探，还是说要抢一个开局。那比赛打这三分钟来看的话呢，今天基本上卡塔尔队的一个主导的一个思想呢，还是抓住转换的机会啊，
1: 一个转换一个反击
0: 为主。
1: 对，其实两支球队啊，从这个康这次扎卡里亚边路的助攻，
0: 扎卡里亚呢，实际上以前更多的时候呢，在中场啊后腰的位置啊踢的比较多。
1: 今天这个阵型呢，对瑞士队来说，尤其是扎卡里亚，他个人的一些解读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去来到进攻的这种中路，什么时候拉开到边路？但是从防这球啊，
0: 对哦，还好。
1: 防守的时候，瑞士队他是一个四后卫的组合。左边后卫是罗德里格斯、阿坎吉、埃尔维迪、扎卡里亚。但是进攻的时候，扎卡里亚跟罗德里格斯这两个人的位置可能要更加活跃一些，尤其扎卡里亚。
0: 对，可能更多的时候呢，他是顶到一个高位。
1: 对。
0: 然后在锋线当中顶着恩布洛、恩布洛、巴尔加斯和恩多耶这三名球员呢，在场上的轮转呀，来的也会比较多。
1: 而且足球比赛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希望啊，瑞士队教练还是希望球队攻守能更加平衡，是吧？
0: 给好球，领机会，大门门将扑了一下。这个比赛打了五分钟，两支球队
1: 都有
0: 非常好的机会啊。
1: 一方面呢，说明双方在进攻当中呢都还是有些想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防守啊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0: 这个球刚才防守队员和刚才阿坎吉的那个防守啊一样，就两个人都抢到了同一点。这是裁判视角啊，这一个向前直塞的渗透球。
1: 哦，好像最后这下裁判是示意恩多耶啊，不是恩多耶，是应该是恩布洛。对抗的犯规，
0: 洛佩特吉，这是卡塔尔的主帅，之前呢也是担任过西班牙国家队和皇马的主帅。尔发长传球，抢身前的防守，这就是七号恩布洛。恩布洛呢是球队在锋线当中啊绝对的主力，自从2025年以来12场的国家队的比赛啊都是先发。胡锡，这是卡塔尔的场上队长。这球给的有些深啊，

0: 进攻的时候可以看到扎克里亚和罗德里格斯啊，两人是顶到高位，第一下卸下来，巴尔加斯，卡塔尔队还是退的比较深啊，
1: 对，基本上还是一个深度防守。
0: 嗯，身体的对抗，

0: 在对抗这个环节，
1: 对，瑞士队还是个人身体啊、速度、力量上还是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对哈泰尔的防线来说，防守球员来说，可能就要形成以多防少的这样的局面。
0: 13号卢迪里克斯，这是一个左脚啊，这样的话呢，罚右侧的角球呢是内旋球。区域结合丁人的防守策略，左脚开进来后点，这球比较高，背身没有队友过来接，传球呢被封堵，看看哈塔尔的转换，持球
2: 啊被扑，
0: 哎，这球俩人又没有足够的默契。
1: 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啊，卡塔尔的这个整体的位置靠得比较深一些，回收的比较深一些，所以反击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前场可能缺少一些进攻型的球员，啊，分布的也不是很均匀，更多的可能依靠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这种小组的反击，但是很难形成这种相互之间的联动。
0: 拉宽度，阿坎吉往左路推，卢里克斯去套，给套边成功了，传机会，大门，哎呀，高了，
1: 恩多耶，
0: 恩多耶啊，绝佳的机会，
1: 但整个配合的线路很清晰，
0: 打出来了，哎。
1: 这是左边锋拜尔加斯跟左边后卫罗德里格斯一次套边的配合，然后斜回传，
0: 对，倒三角，
1: 战术非常清晰。
0: 可以看到卡塔尔队的四号盖伊，那么防守的时候呢，他是退到这个中卫的位置，那么进攻的时候呢，他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在左路来出现，往内先切，犯规了。卡塔尔队要小心瑞士队的定位球啊，瑞士队定位球虽然不像捷克队那么厉害，但是呢球员在身高上和身体的对抗上还是有优势的。确实这个犯规球，巴尔加斯上来之后打了10分钟啊，很活跃。右脚拳来踢，看看这球呢怎么处理。
1: 感觉像要直接攻门啊。
0: 巴尔加斯还真是直接打了。这球应该打得很妙。
1: 而且这个球的话，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有人碰到，
1: 对，有人碰到。卡塔尔的进攻现在更多的发起点就是阿菲夫，他是整个球队进攻的一个中场的一个自由球员，但是现在在他身前啊，无论是米尔松还是左边的这个还是顶在前面的年轻的球员啊，阿布杜里
0: 尤素福，
1: 对，
0: 其实今天里边虽然官方呢给的瑞士是一三中卫，实际上我们看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一个体系啊，等于扎哈里亚呢相当于是一个左边后卫，
1: 右边后卫，
0: 左边的是卢德里克斯，然后阿尔维迪和阿坎吉呢打一个双中卫。
1: 但是你看开场之后这12、13分钟的比赛时间，
0: 好球， 再给。
1: 这个锋线尤祖福啊，阿布杜里萨格现在几乎没有看到，几乎没有看到。
0: 倒是扎卡的拿球，包括呢在边路啊，恩多耶和另外一侧的巴尔加斯啊持球更多，传进来头球，哎，看到那球啊，
1: 点球，点球，
0: 点球，
1: 这个球助理裁判也没有示意越位啊，这个球是点球。
0: 这样的话呢，瑞士队十三分钟啊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两队的队员啊都有受伤。
1: 这个球头球回做这一下，还是非常清楚。
0: 来看啊，
1: 哟，这个球有可能要画一下线了。
0: 就这一下，可能要画一条线。
1: 第一下、第二下可能都要画一下，
0: 都要画一条线。
1: 对。
0: 感觉上这球呢，可能有些越位的嫌疑。哎，这球出来之后呢，确实是慢了。阿姆纳达呢，在阿拉伯杯首战球队输给巴勒斯坦之后呢，巴尔沙姆呢重新回归，这样的话呢是做了球队的这个首发的门将。所以说现在这两个门将啊，谁是一号，谁是二号也说不准。
1: 这次是弗洛伊勒突然的前插，应该是没有越位。这是最后还是给交给恩波洛。
0: 对。
1: 第一点球手是恩波洛。
0: 好，裁判也是给了阿布纳达一张黄牌。看看恩波洛。面对阿布纳达，好动，这个节奏的变化，轻松的将球打入，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1: 非常清楚。
0: 瑞士队在16分钟啊获得点球啊，这样的话呢1-0领先于卡塔尔，
1: 而且这个点球在创造之前啊，瑞士基本上还是控制场上的局面。
0: 非常放松啊，
1: 又打了个边网，没有办法。
0: 哎，脚腕一抖，门将也是提前啊猜一边了。
1: 对瑞士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而且在前17分钟的比赛当中啊，瑞士队无论是左边路还是右边路，他都体现出了非常好的这种战术的配合意识，啊，左边的套边，右边扎卡里亚的这种，前插，啊，整个战术还是比较清晰。
0: 看看丢球之后的卡塔尔队，卡塔尔队呢，这支球队，很多的球员呢都是从小啊一起踢到大的，相互之间呢会比较的默契。
1: 主要还是阿斯贝尔的青训学院。
0: 对，拿下来，阿里比尔松给做背身前两球。字母也是给了刚才阿姆纳达呢吃到的一张黄牌。丢球之后，卡塔尔队呢现在把整体的阵线往前压。
1: 这个赛前呢，球队部署洛佩特基肯定是深度防守，然后利用转换啊，利用后场的这种反击。但丢球之后呢，现在球队的位置呢比较靠前，从这个比赛来看呢，就一旦卡塔尔球员不同意的话，其实对后场来说，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瑞士队呢，之前呢两场热身赛都是找了亚洲球队，4-1赢了约旦，1-1呢是

0: 战平了澳大利亚，也都是为了模拟啊和卡塔尔这样的亚洲球队呢来进行比赛。卡塔尔队开始控，
1: 盖伊从这个正常的一个进攻位置来看，他应该还是一个处在中场偏左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对，进攻
1: 防守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些回撤。
0: 对，
1: 其实双方都会在这样的球员的场上位置上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变化，像扎卡里亚是吧？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场，有些时候。防守的位置，起始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右边后卫。
0: 他的位置还是非常活的啊！你看，现在又去了中路。右路这名队员呢，负责拉宽度。好，塞，漏，做，再打。确实踢的熟啊，
1: 熟。扎卡里亚刚才你看，他从边后卫起始，由他来发动进攻，最终是由他来完成射门，就是一点点。因为他这个位置突然插上的话，这哈特尔的球员有些时候会无法盯防。
0: 对，
1: 那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这种对位盯人，他后防线尤其边后卫突然来到禁区中路，这个就让防守球员难受了。
0: 巴尔加斯呢，尝试往回打一脚，哎，这球阿坎吉没传好，阿尔维迪。很清楚啊，漏做然后射门。
1: 恩多耶啊，巴尔加斯负责拉开宽度，
0: 对，
1: 是吧？
0: 拉宽，
1: 然后这个扎卡里亚突然的前插。现在对卡塔尔来说，他的进攻啊，由于中场的这种实力不够，所以在进攻只能是依靠零星的反击，前场很难形成真正的一个小组的反击态势。
0: 不摘出来，现在防守形成五后卫了，突然间呢，哎，又出来犯规球，然后主裁判这边又掏牌了，这是给了卡塔尔队的五号贾西姆一张黄牌。今天比赛主裁判对于这个比赛尺度的把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
1: 对，今天的裁判这个尺度还是真是很严。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显示来看，似乎巴尔加斯有点夸张的嫌疑，有点夸张的嫌疑。不过瑞士队他在左边路巴尔加斯，右边路恩多耶、扎卡里亚，中路的恩布洛，今天开场之后啊，比赛的状态非常出色，也很兴奋，就是个人在一对一的这种突破当中，一对一的对抗当中，开场这20多分钟的比赛，瑞士队是占据了上风，这就让卡塔尔的防线，你不管是五后卫还是六个后卫都非常难受。
0: 定位球，五二直接往里打，也是直接往里打，这一下是自己的队员啊。
1: 加西姆说了，我犯错了，我自己来顶住，对，
0: 就只有直接往门里转。主要的控球权呢，都是在瑞士队的手中。但是啊，比赛刚一开始，卡塔尔队的埃德米尔松实际上有一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瑞士的角球，巴尔加斯来踢，站住角球，做，再给内部，再传。
1: 这个球啊，其实战术角球这个想法不错，但是这个球回敲到这个巴尔加斯交给这个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始终是蹦蹦跳跳。让同伴很难在第一时间啊 把这个球处理好。其实你每脚传球是吧，每一次的这种指挥同伴的这种跑位，它都是带有信息的啊。你这种球的话，如果你传给罗德里格斯的右脚的话，他势必会停一下，但是传给左脚可能直接就可以起传中了。现在这个顶级球员他有些时候传球都是带着自己的这种信息，是让你下一步直接做什么。卡塔尔，我感觉啊，这二十多分钟的比赛，28分钟的比赛，他整个的这种比赛强度节奏有点跟不上瑞士队。
0: 你看看这四二盖一，他现在防守的时候他就落回去了，对吧？
1: 对，他是有这种想法，但是他落回去的话，现在并没有解决球队防守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关键他中场给予瑞士队的这种压迫强度是不够的。有些时候阵型的一些改变是吧，针对性的一些布置变化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在这种比赛当中，尤其是对抗这种一对一的拼抢上，你如果你没有优势的话，可能有些时候阵型也不能改变比赛的一个真正的局面。
0: 这是完全在不同层面的这种球队、啊、
1: 是的。
0: 好，这边看看卡塔尔队啊，看看角球定位球。
1: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卡塔尔队可以去设计得分的一个主要的环节。
0: 对，

0: 啊，费弗莱提也是战术回做，直接往里传，
1: 好球啊，
0: 球四号盖伊，这球呢顶偏了，卡塔尔的那也是有球员倒地，
2: 这怎么是撞到自己人身上了？
0: 对，佩德罗应该撞到自己队员的身上了。瑞士队的主帅亚金在2024年欧洲杯之后啊，他就放弃了这种三中卫的踢法，所以说今天比赛官方给一个三中卫，他这还在想这扎卡利亚到底要打哪儿。瑞士的队员啊，在身体上确实要比卡塔尔的队员要强壮很多，
2: 一个是身体是吧，一个是这个技术，一个是小组之间几个人的配合，
0: 对，
2: 这个都是要，所以说你要怎么去限制瑞士队在中场的这样的自如的这种控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卡塔尔队下半场比赛的一个核心了。
0: 门球，你看，就像之前赛前在做武汉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说到，我们说卡塔尔队能否顶住瑞士队的强度，这个强度是三点，一个是整体的压迫，再一个身体的对抗，还有一点就是中场的控制。因为现在卡塔尔队呢基本上没有中场给的压迫的强度啊，太小了。
2: 尤素福他的速度很快，但是他这个持球能力背身能力给球队带来不了更多的帮助，也还就是阿菲富，他在中场，
0: 对，
2: 是吧？拿球之后，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亮点。
0: 反正出现了失误，转换。犯规了。电影恩多耶啊，你看那个恩布洛呀，包括巴尔加斯啊，扎卡里亚，他们这种停球的停连的方式啊都非常活跃，这种技术啊都能做得出来啊，这也是证明了目前球队这么踢压力不大，
2: 而且比分还领先，
0: 对
2: 啊，这个

0: 心理上也非常放松。
1: 没有给持球队员足够的压力啊。
0: 马蒂博
1: 传短了。
0: 马蒂博他更多是像是卡塔尔队中场的一个坎特，这个
1: 个子也不高，
0: 对，
1: 感觉瑞士队的控球率啊，这肯定超过七成，应该将近有八成了。比赛现在打了40分钟，瑞士队呢1-0领先于卡塔尔队。
0: 现在瑞士队这种进攻，
1: 再传，角球，
0: 就所有的这种传球带球配合啊，都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1: 那你看后卫线上1、2、3、4、5、6，6名队员，但是你的宽度的覆盖依旧不够，
0: 而且只有两条线，而且没就是现在就是后卫防守的时候就是后卫跟中场就两条线，而且这种宽度没有到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让对方在中场就是这么轻易的调度，尤其是来到本方禁区附近，
1: 已经到了危险的区域，
0: 对
1: 持球人有足够的压力。
0: 是
1: 巴尔加斯传进来，打门，然后转换啊，马上两个人上来，这是一次战术犯规，要吃牌了。主裁判呢也是给了
0: 扎克里亚，
1: 扎克里亚一张黄牌，这是战术犯规啊。扎克里亚这身体啊，这大长腿啊，而且力量十足。
0: 球商还是非常高的。
2: Yellow card number six, Denis Zakaria, Switzerland。
0: 哎，我们再看一下瑞士队
1: 给的压力。
0: 对，
1: 就是包括在青少年的比赛，有时候我们也都经常说，再强的队都怕强啊，都怕有压力。
0: 而且现在足球是以球为单位的这样一个防守的趋势，是吧？这个以球为中心，把球在哪一侧，要向那一侧移动，向球有球一侧移动，然后给予压力。看看这次好机会，
1: 哎呦！也又是艾德米尔松啊，
0: 好球啊！而且这次进攻啊，卡塔尔队他投入的球员还是挺多的。艾德米尔松上半场也有两次非常好的机会，
1: 之前那次比这次还好。
0: 对，扎克里亚又是补到中位，
1: 又是卡塔尔队的角球。差一点点。
0: 为什么要跟裁判去？
1: 这是防守战区，球打进来，我觉得后侧，看了一下扎卡呢，在上场比赛呢传球的成功率啊能将近啊93%，而且整个瑞士队的在进攻三区的传球成功率呢都非常高，一是传得准，二一个就是给的压力小。
0: 对，但是上半场瑞士队的门将科贝尔，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强队的门将的基本素质，就是在对手有反击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
1: 杜耶走两人中间，哎，看这球没出，犯规了。

0: 罗里格斯，这边呢踢到了阿菲夫。
1: 就是看看下半场，在防守，给予强度的同时，进攻当中卡塔尔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0: 你得能把握，
1: 对，还是有机会。就是怎么样通过这种整体的阵型，啊，无论是给予进攻还是防守，都有更大的帮助。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0: 上场比赛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那这是盖伊啊，他一回去之后，就是在他在马蒂博身边这一侧，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这种球传得太容易了，连续的通过两次的调度，上半场比赛补时六分钟，门将的接球没收，恩布洛，他真这球啊不越位，这个好球，
1: 阿姆纳达上半场表现的已经很出色了。也可能是天气的原因，也可能是卡塔尔所采用那种战术的原因，上半场比赛啊整体的节奏啊不是特别快，
0: 对，节奏不快，接张传，
1: 好球啊，
0: 拿下来，哎呀，出界了，这个球自己也没挺好，十四号红巴姆，邦姆呢在细踢球，
1: 那这种球就是你迟迟没有进攻啊，这种踢球的感觉，脚下的感觉，虽然天气很热，但脚一直都是凉的。交锋线退得太靠后了。
0: 被整个这压得太扁了，
1: 对，交锋线退得太靠后了，其实可以往前顶一顶啊。
0: 布老师背身个人能力坐过来大门，哎呀，稍稍偏了一点啊，巴尔加斯啊，那这球震动球让这支队永远可以打得出来，
1: 你回收的这么深的话，你还你是让对方把这个纵深啊给踢出来了，
0: 对，
1: 啊，这个纵深踢出来之后，一旦布洛拿球之后，巴尔加斯、安多耶都会从身后靠近他接应，而且这三名进攻球员今天在场上，这三个人之间都有配合，
0: 对，有配合，有轮转，
1: 哎，你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深的这种纵深来，
0: 看起来，先解围出来。上场比赛呢，我们说到了，除了在顶在锋线当中的恩波洛之外的话呢，就是巴尔加斯和恩多耶，他们俩人啊也有这种位置上的互换，一个到从左路到右路。

0: 安里米尔松好球、这边又是卡塔尔队的角球机会。
1: 安里米尔松他的个人能力脚下是吧，以及他的这种传球的这种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0: 但是可能缺少就是这个终结，最终终结这一下。
1: 这阿费夫这跟这个助理裁判较上劲了、
0: 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看这下背身给机会大门、被封堵出来。瑞士队到了进攻三区这属于随便踢啊，
1: 而且现在这种直塞球啊成功率太高了啊，像禁区内的中锋脚下这种直塞球、你在中场你没有很好一个线路的封堵，
0: 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的第十六分钟，恩布洛是帮助瑞士队呢通过一个点球，目前呢是以1-0的比分啊进入到中场休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梗，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下面两场比赛呢，是由卡塔尔队来开球。
3: 哎，这是个信号，陈明。
2: 要向前了，
3: 对，这是个信号，可能要下半场整体的战术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2: 卡塔尔队呢身穿红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瑞士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拉人了。
3: 从站位上来看，应该也会有些变化。
2: 嗯，
3: 感觉尤素福的位置可能是。

0: 来到了右边，把阿菲夫
1: 顶前面去了，
0: 顶到最前面了。
1: 现在尤素福相当于是个前腰。还是打落位防守。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这个比赛节奏确实踢得并不快。爵士队呢，一个4-3-3，阿坎吉和阿尔维迪两人搭档呢，打双中卫，左边呢是罗德里格斯，右边是扎卡里亚，脚外侧一蹭，犯规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犯规数也不少。巴尔加斯呢和恩多耶两个人呢在两个边路啊创造了非常多的进攻的机会。队的定位球，巴尔加斯，还是直接往里打头球，只有顶高。裁判呢给了，
0: 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
1: 给了个角球。
0: 一般情况下，陈明，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可能球员在场上喊什么都听不大清楚，但这场比赛好像听得非常清楚。
1: 对。门将单拳击出去，换到另外一侧角球，
0: 连续啊给这个角球，对卡塔尔队来说。不是个特别好的消息。
1: 其实两支球队呢，从上半场比赛所呈现的比赛内容来看的话呢，还是确实有比较大的差距的。阿坎吉传进来，一点顶出来，巴尔加斯外围打球远射，这球啊质量很高、啊、
0: 一看就是扎卡，
1: 扎卡这个球力道都足够，这正脚背啊，
0: 好，这个球员还是应该门将应该是碰到了，这球是典型的正脚背的射门啊，
1: 对，
0: 这是正脚背，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电梯球，就是正脚背的这种直上直下的这种射门，这感觉就是，你只管大力。
1: 对，
0: 剩下的交给奇迹。
1: 对，给
0: 丢球之后，你必须要对持球人进行这种干扰。
1: 落到中卫防守呢，卡塔尔这边是个4-3-3啊，把肋部塞，球速呢不够，罗里格斯摆脱。左脚扣，右脚传球呢被封堵。再往后点传，背身过来打门，角球。
0: 这个球盖伊冒顶了。是吧？你看他其实这个球他没有判断准确，就是盖伊，我其实一直在观察，从上半场一直在观察他的位置，就是他回撤打到这个中卫左中卫，然后再顶到后腰的位置。其实他一顶到后腰的话，其边后卫、边还有这个边中卫啊，这两个人的位置同时都要发生变化，这个可能会给球队啊后防线带来很大的隐患。
1: 前场高位墙。

0: 退得太深了。
1: 而且反击啊，你从后场想打到瑞士队的这个球门前，距离也太远了。
0: 智伦反盖球，那这两个瑞士队两个边啊都很有速度，很有特点。罗德里格斯左脚，往里传头球，这是阿坎吉抢到了第一落点。胡西呢在看阿坎吉，这是对继续找球的机会。迪博再看这个七号啊，再看安波洛，要了个飞行球。大力界外球掷进来，非常远。大脚的先往前开，这个瑞士队还是对球的这种控制能力啊更强。
1: 一个人尤素福在前场也太孤单了，没有支持，没有同伴的这种靠近，
0: 在他一人去冲两名防守球员其实很非常困难。
1: 那这个策略呢，可能会把这个交锋线啊，双方的交锋线往前提一提，但是随着瑞士队的控制，感觉卡塔尔队还是会把防线，放得比较低一些。
0: 对，就还是在低位。
1: 对，那这种低位的话，给阿费夫也好，给埃德梅尔松也好，还有这个优素胡，没有更多的这种支持，现在比分落后，这个得想一想办法。哎，你看现在中场也有这种人盯人，这个是对的。
0: 二先生阿菲夫，扎卡，瑞士队这两个中卫啊都有很强的出球能力。巴尔加森，这球没传好，其实现在对于日式队来说的话呢，你现在只领先一个，这也并不完全保险。
1: 是
0: 卡塔尔队的这个反击如果终结能力稍稍能强一些的话呢，这个比分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
1: 所以现在卡塔尔也在等待这样的时机，也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0: 太容易传了，还没有上去，这已经在如此危险的区域了，让瑞士队员可以瞄着传啊！
1: 踢的我觉得有点太客气了，踢的太客气了。其实给对手压力，给瑞士压力的话，瑞士也一样会出现失误。但是这种就是彻 彻底放弃中场，完全是回收的这种深度防守啊，你只能依靠一些反击当中的运气了。哦，这也是每支球队教练他所采用的，他觉得更适合自己球队的这种战术。
0: 对，
1: 那最终的结果，那需要你教练员去来承担所有的这个结果。
0: 你看看啊，马蒂博，就是您看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比赛在56分钟，目前瑞士队还是1-0领先的情况下，就是韩大瑞在等这个机会啊。如果是0-2或者0-3了。那个时候可能战术打法又不一样了，可能真的就攻出去了。
1: 可是那个时候即使攻出去的话，效果也未必会好，
0: 因为你现在放弃中场，不要中场，全员退守，而且退得如此深的情况下，可以让瑞士队的传球队员瞄着传。要换人了，12号卡里姆和20号法特西要登场。
1: 只有一个点，
0: 对，就一个点。扎卡，里克斯直接传了。
1: 其实两个中卫今天防的还可以，卡塔尔队。
0: 就是角球。换人啊！
1: 不换
0: 啊！现在先不换啊！
1: 角球之后再换，角球之后再换。
0: 先完成这一次角球的防守。
1: 然后连换三人，是不是在60分钟这个一个小时之后，洛佩特就会选择一些不同的战术啊？
0: 球传进来，门将击出来。好，换人了。7号阿哈迈德·阿拉丁，12号卡里姆，同时还有20号法勒西要登场，替下了13号阿尤布维。还有5号贾西姆，
1: 15号应该是刘素福，也应该是被换下。
0: 对，封建当中刘素福也被换下，等于前中后啊，三条线都有人员的调整。在右边后卫，在前锋，在后腰的位置啊，都有人员的调整。看卡塔尔会不会有变化，会不会前场呢给足的压力啊？
2: Yusuf Abdulrazak is replaced by number 7 Ahmed Alaeddin. Player number 5.Jassim Jabber is replaced by number 12, Kareem Boufay. Player number 13, Ayub Alallah, i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20, Ahmed Fatih.

这边要尝试打身后，还是把阿菲夫呢放在

0: 球两人中间要犯规，两人在加，球权要抢回来，巴尔加斯犯规了，在罚球区外。巴尔加斯啊，这突破跟着安多伊啊，真的是有特点。而巴尔加斯呢，右脚踢。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瑞士队呢完成了三脚射门零射正，而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卡塔尔队呢还没有射门。
1: 这个球巴尔加斯我感觉还是会选择射门了，
0: 嗯，哎，战术配合了，往里搓，哦，这球这么停也够危险的。安多耶下半场比赛，瑞士队啊14脚射门，下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啊3脚射门，而卡塔尔的下半场比赛到目前还没有射门。
1: 马蒂博身材不高，但是这个挺有特点的。
0: 阿拉丁，
1: 卡塔尔如果想扳平比分的话，至少你在自己的中后场，嗯，啊，在自己的中后场，你要不能让瑞士队踢得这么舒服。
0: 你看，预期进球，瑞士这边到了2.32，而卡塔尔只有0.45啊。前走，小右路，扎卡利亚，外线强行超车，再往里传，球先出界了，角球，瑞士队这边也换人了，上了9号曼赞比，20号埃贝彻尔呢被换下。
2: 雷，
0: 先来看这个球啊，门将打出来。能不能往前？阿菲夫呢？还是向前？背后呢有个推人。
1: 阿菲夫的技术还是真不错。
0: 对，
1: 个人能力啊，他的持球，包括他一对一的这种成功率。
0: 瑞士队的两个换人，里德登场，替下了恩多耶。另外的话，9号曼赞比登场，替下了20号埃贝彻尔。那我们讲这个力夹破基本上

0: 卡塔尔队没有太多力气压迫，都是回去布阵之后啊，先把阵型，
1: 这是教练员的要求，
0: 哎，不好再压迫，但是也没什么压迫，直接打了扎卡。
1: 而且回到后场，即使深度防守，
0: 嗯，
1: 啊，中场在中场防守也不代表没有压迫，对吧？也需要向持球人进行压迫。
0: 阿菲夫，
1: 看看机会
0: 给阿坎吉亚提前的预判，
1: 就他的持球啊，
0: 嗯，
1: 还是能让球队或者是主队的球迷看到一些希望。
0: 嗯，
1: 下半场埃德米尔松的出镜次数不是特别多。
0: 谢长传，罗德里戈，
1: 漂亮！
0: 塞巴利姆打门，
1: 刚才是李德在两线之间的一次非常漂亮的假动作，转身过人。
0: 小门将前场高压。
1: 这种球的话，就是前场三个球员可能想高压，但是后场的球员、中场的球员基本上还要回撤，要完成教练员布置的这种要求，所以他有些时候经常会不统一，会脱节。
0: 看阿菲夫啊，这边靠个人能力，一比一，身体上还是吃亏啊。
1: 阿坎吉上了一步啊，
0: 这个身体上确实差距太大了，
1: 他看得很准，直接把这个位置卡住。
0: 由于呢，卡塔尔队呢给日支队的这种压力啊，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说今天比赛整体的节奏啊并不快。现在日支队二十脚射门七射正，卡塔尔队呢是四脚射门两射正。
1: 从这个比赛的射门次数来看，双方的效率都不是特别高。
0: 对，
1: 那这种球的话，如果卡塔尔如果真是有这种进攻的效率的话，那可能这个比赛会更加精彩一些。四脚射门两次打正，如果能打进一个球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不是现在这种发展的模式。扎卡里亚又是来到中路，
0: 在他身后，
1: 卡内姆的转移非常漂亮，
0: 内切，再靠，这下应该不会吹啊。
1: 埃德米尔松这个球其实可以让给阿拉丁了，
0: 打一脚，够了。
1: 十二号卡内姆，这也是卡塔尔队的老队员了。哎呦，这个球前场抢断，看一看巴尔加斯
0: 自己打了，
1: 这个球处理的稍显得有点急。

0: 造了。
1: 而且刚才巴尔加斯啊，他这个射门的重心啊、朝向啊，就是让门将很容易猜测他想使用的这种脚法。
2: 三号球机会出来了，哎呦，这球在门将出来之前啊，选择拿脚背啊一拨。
1: 这一分钟已经连续两脚射门，已经达射门达到22脚。
3: 恩波洛，
1: 如果你要有一个顶级射手的话，
2: 那完全不一样了。
1: 对，那可能会把球队带到一个更高的档次。
2: 所以说呢，这个三条线的队员呢，瑞士队都比较平，
1: 他都不是最顶级的球员，但是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啊。
2: 就是说，如果是学生的话，都是85分。哎、
1: 对、啊，阿坎吉啊、扎卡呀、这些球员，但是这些球员也都需要在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当中，
2: 对
1: 啊，这个攻守体系当中，所以说这个亚金呢，他需要在这样的球队当中给这些球员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啊，这是应该是佩德罗，
2: 对，因为你没有太多有天赋的球员，更多的时候就是靠团队加纪律来弥补这个天赋上的差距。阿德梅尔松，阿费夫做，往里传，看后点，阿费夫拿。一对一走外线，门将呢将球摘住，
1: 这瑞士队究竟这届世界杯能走多远啊？可能还真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锋线了。
2: 对，就是我们讲，你没有这种中场有大脑，但是你最终有终结能力的锋线球员，
1: 是还需要像恩波洛呀、恩多耶这些球员还需要再努力一些。
2: 对，你像恩多耶呀、巴尔加斯倒是非常有特点的球员，
1: 但还得再努力。
2: 在换人，八号埃德米尔松被换下，上场了10号海多斯
1: 啊，
2: 老将海多斯上，罗德里格斯被换下，上14号亚沙里，哦，老将海多斯。Substitutions Qatar。另外上2号后卫穆海姆。
1: 亚沙里在米兰也有过一些不错的表现。卡塔尔这些球员啊，其实个人技术能力也不差。
2: 好球，转身打门，西瓦拉丁。

0: 就是当你的这个整体的阵线攻上去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没机会、啊、
1: 对，而且这个球阿拉丁哦，其实可以自己再往前渗透一点点，再往前带一点点，可能还有机会。关键还是他这个阿菲夫能力强，基本上这种好机会的创造都是来自于阿菲夫他在前场的出球。
0: 已经来到了下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场比赛特别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呢，没有太大消耗啊。
1: 但这场比赛卡泰尔队他也不是没有机会啊，啊，就说明瑞士队的防守也会有些问题。看看
0: 推扎克利亚再传后点没人啊，
1: 边路其实今天传中的次数挺多。
0: 扎克利亚这球传的没问题啊，带一些内脚背。
1: 但然博洛他还不是那种中路包抄强典型的球员、
0: 嗯
1: 啊、他更多可能拉回来啊，回撤策应一下然后再往前插上。
0: 门球分过，快速的套，这球打得太盲目了。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帕尔给了瑞士队的前场界外球，门将出来了。
1: 阿布纳达今天除了那个点球之外啊，整体的表现还真是不错、嗯、出击啊，门前的一些移动判断。前场抢断，卡塔尔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对，所以我们说瑞士这支球队呢，就是他有他的下限啊，下限是稳定的，但是他的上限呢确实呢常年表现也不高。今天的比赛你看面对卡塔尔队把握机会
1: 是
0: 其实不止应该是一个球的、
1: 但是他们可能也没有预料到这卡塔尔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依然还是会收缩防守，
0: 那就是不攻出来。但是你想想上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加一起，瑞士有多少个机会可以等来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进球。
1: 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能够全取三分，我觉得亚钦也能接受，
0: 这算是最小代价吧。
1: 对，但是接下来可能对瑞士队对卡塔尔队的考验可能都不小。
0: 头球
1: 哦，这是十六号中后卫护膝啊，
0: 一比一，
1: 这是绝平的进球，
0: 绝平了。卡塔尔队等等等等了九十分钟，等了九十四分钟，等来了这一个

0: 机会啊！
1: 哇，这个进球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0: 1-1，瑞士队
1: 沉闷了一场比赛啊，最终是最后爆发了。
0: 瑞士队在领先的情况下，没有很好的把握住这种领先的机会啊。再来看一下啊，传
1: 没问题，
0: 没问题，这球没问题。护膝，
1: 这是刚刚出场的瑞士左边后卫换下罗格里格斯之后，护膝抢得太漂亮了。
0: 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在0-1落后的情况下，卡塔尔一直在等，一直在熬，
1: 对，
0: 最终熬到了这个机会。
1: 而且瑞士队最后无论是换人还是球员在场上表现，都感觉有些放松，
0: 太松散了。
1: 对，护膝抢得太漂亮了。
0: 瑞士队可能也为了他们在领先情况下踢得如此松散而付出了一些代价。
1: 这个小组可真是不好说了，这个小组全场20多脚射门啊，除了那个点球之外，没有一脚射到了这个亚金的心里。

0: 角球，看看追随队的角球，球开起来，立脚背的旋转，再往里传，门将踢出来，没了。这个比赛啊，真的是有意思呀、啊！沉闷了90分钟啊，
1: 这个球迷也是在最后才沸腾了。
0: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 B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来自于亚洲的卡塔尔队在最后时刻94分钟是绝平了瑞士队。这一场比赛平局，对于卡塔尔队来说的话，这就是一场胜利。
1: 没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是，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st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啊，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

0: 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他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1: 好，
0: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祖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祖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19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

0: 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维耶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维耶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维耶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维耶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维耶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2号种子小兹维耶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

0: 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
1: 于是德杰蒙
0: 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奇，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 ，Magic。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苏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苏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
2: Ah!

0: 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苏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维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Can I run the turns？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了，应该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

0: 球啊，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s,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这样是二发。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维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
2: Right there.

0: 这个小兹维列夫也认为是手上球，嗯，没打上，有点懊恼。
1: 嗯，

0: 本期课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期课3-2先发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知的我们，自然多彩。要换一把拍子。

0: 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2年输给纳达尔，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角。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1: Merci。
0: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球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球放得多好，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苏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苏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苏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得很多。

0: Kansas City.
1: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
0: Trunkins。
1: 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吊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0: Let's the service.
1: 一发喊的擦网。好球，小兹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

哎，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又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德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
1: Cameron
0: 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1: Garantians.

0: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也有所防备了。这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

0: Trondkins.
1: 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劳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杜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杜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listen.
1: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嗯，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苏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苏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0: Cancel.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袋拦了下来。

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兹列夫的老爸

小兹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I made the next shot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Yeah, good.
0: 这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袋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

是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五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多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兹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the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兹列夫就已经启动了。

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了。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chance. 梅西。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

0: 他觉得郑守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四比一。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he's touching.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记 ace。
2: Trond Gens。
0: 发球上网。
2: Caron Tick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2: Caron Tickets。
0: 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

0: Avantage Magic。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特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也是。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了。
1: 那是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3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

0: 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一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梅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克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

0: Merci. S'il vous plaît. Carol.
1: 今天的第八届也是，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Merci, le jouet s'appelait.
1: Ah!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布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2: Time.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Yeah.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天是最后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mence our club.

0: 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30 stycken. Okay.

0: 是
1: 阿里亚西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反派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0: 科波利们三折在拖，
1: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切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里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Dance Zero。
1: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out from zero。
1: 对方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弧报稍微有一点晚。

0: 分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极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Prêt! Prêt! Prêt! Prêt! Prêt!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而且的发球要了外角，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的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很重要，就是圆
1: 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野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以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古上赵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嘛，

0: 乐舞，
1: 汉唐乐舞，他能在一个鼓上跳舞。小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2: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3: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1: 他专门学了太极。
2: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3: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1: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3: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1: 小刀会，
3: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表现武术，
1: 宫舞，
3: 宫舞。
2: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3: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2: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就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啊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的？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引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心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武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命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罗姆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呀，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种高，旋转的轴心正，

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套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库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特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这名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

0: And your attention, don't scream,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K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s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衬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rookies and then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hree K'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0: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1: 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周丽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周丽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呢，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Group B,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20.
1: 27.30, 排名第一，然后分达到了10.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依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放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五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9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

0: 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九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抢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

0: 啊，肯定是在七十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74米，哇，
1: U20的世界纪录。
0: 这71.74米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1: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28米，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0: 哦，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1: 没错，
0: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1: 都不用投了，
0: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1: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0: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1: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0: 62.51米。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1: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0: 对，
1: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0: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1: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0: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1: 没错，
0: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1: 维拉戈什。
0: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1: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0: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记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记录。
1: 对，
0: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1: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记录。
0: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1: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0: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刷着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1: 今天的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0: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1: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0: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

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千木泰，千木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

0: 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但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穆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穆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穆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穆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艾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
1: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

0: 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连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88，比他的第二投成绩更好。第二投呢是21.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投21.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1: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看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1: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这头是21.25。接下来是亚美选手。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1: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0: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1: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0: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1: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

0: 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带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

0: 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克，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的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会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那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村竹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

0: 张铭坤、石宇豪和舒恒。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八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滕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1: 哎，八米二九，
0: 还是能够让滕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八米三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2: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八米零七，
2: 加速，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
2: 八米一三，
0: 八米一三啊，没上到，
2: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八米一三，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2: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2: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2: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八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七米八六，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滕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2: 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八米一三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八米二八，这个和萨拉博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2: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八米三零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2: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铭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铭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2: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2: 对，他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七米六六。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八米三二，
2: 哇，
0: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2: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八米二零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滕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

0: 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在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1: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辽海家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刚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2: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2: 确实是很难观察。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滕托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好，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2: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滕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2: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

0: 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科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玉杰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科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科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看一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热点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阿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

0: 们觉得他在五千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1: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三千米的比赛，7分25秒77。
0: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顺利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0: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胡阿兹·基普鲁古特。
1: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0: 一千米的时候2分34，两千米的时候是5分08，三千米的时候到7分42，
1: 对，
0: 四千米的时候10分16。
1: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0: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1: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在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1: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希的第三。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0: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1: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阿布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芙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芙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3: 女性受伤的事宜，我们进一步的公认是在困难的时期收场。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芙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

0: 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奇也借助着伊胡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胡内是拿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是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萨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0: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萨恩，因为在之前呢，他。

0: 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三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的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那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

64米44，他的65米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放个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边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柯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2: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

0: 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2: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2: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辛科挑战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辛科挑战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辛科挑战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

么样？

0: 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交战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0: 看这里
1: 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普尼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

0: 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弗尼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巴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家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弗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巴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弗尼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所以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在这个赛季国际赛场上的首秀。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是一个双耳篮网得分，这小孩们扎成一堆儿，确实特别的年轻。今天上了16号，这是副攻手郭中南，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年轻的一位，09年出生的。看头没有跟上，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4号张子萱，接应是3号唐鑫，主攻是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副攻手是8号陈厚宇，来搭档16号郭中南，自由人是17号倪非凡。
1: 我们的搭配从高度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对，2号位进攻，保护上的不错。这个球唐鑫打手了，
1: 唐鑫这两板球应该说下手都比较果断，上来之后很敢打。
0: 他面对的是捷克队的队长16号姆莱因科瓦，串联上还是稍微有点紧，往了一个快球，

0: 这个腰线球打在界内，
1: 对方一上来应该说在网口进攻端打得也比较主动啊，你看他平衡平网攻之后的两边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
0: 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开赛之前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当时中国队是战胜了捷克队，所以还是有一些了解。
1: 对，
0: 陈厚宇的快攻被拦回了，替补席上是周叶彤、谢胜玉还有李晨轩。捷克队来组织反击，拦网出界啊！张雨山在四号位的进攻。
1: 张雨山应该说在打平网的平拉开的球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很不错的。那个球传的也很好。
0: 中国队防得不错，
1: 对方利用往常应该说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主动，
0: 是进攻上要耐心探头。这个捷克队双人拦网拦住了这个探头球。
1: 捷克队现在在拦防我们定点强攻的状态下的拦网的节奏还是很好的，那你看几个球都是拦回甚至是撑起，所以我们在形成多板的时候在进攻最后这一下的下手还是需要果断。
0: 后排攻，捷克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介绍一下捷克队今天的首发，20号是二传手格拉博夫斯卡，25号接应布兰库斯卡，两位主攻是6号格罗泽，一位老将和16号姆莱因科瓦，两位副攻是8号库里西亚尼和15号耶夫拉罗瓦。打手了。两支队伍的主教练，中国女排这边是赵勇指导，捷克女排是阿塔纳索普洛斯。比赛上来中国队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理想，防守很顽强，对方的背飞反击出界。
1: 对方一上来的主要的战术攻还是利用往常啊，两边拉开来打啊，不管是接应在前排还是对方两点攻的时候副攻跑背飞，他主要还是利用往常，所以对于我们的拦网人来讲啊，我们现在应该说防守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拦网人千万不能跟着对方悠出去啊，还是要看着球来取位，来跳这个拦网的起跳点。
0: 二号位进攻，好球，韩鑫的中线，确实中国队一上来防守防得不错，
1: 对，尤其是阵地式防守啊，我们第一的取位啊，还有到手的这个起球的感觉都很不错。
0: 这个攻上唐鑫这点已经是连拿了2分了。

0: 长鑫在进攻端应该说下手还是比较果断的。
1: 没错。这个球捷克队没有挑战成功。刚才庄远山的这个后排攻是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啊，回来之后我们保护再组织进攻，所以没有问题。
0: 好球！这机会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出现机会下手也是很果断。
1: 霍中南今天一上来打得不错，有拦网，然后探头盯得也比较紧，
0: 精力比较集中。
1: 对，好发球，要注意对手的平打。
0: 对方也是啊，看到我们在形成高拦网的状态下，在进攻端的想法啊和手段也比较丰富，往下打。我们现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我们的高度拦他们应该是可以的啊，关键是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还没有很好的把控好。
1: 冯宇航一上来在扫位的进攻啊，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被拦的比较多。没传，有唐鑫，好球，打得漂亮。
0: 腰线切的还是比较狠。最后这一下上步的，最后这一下的踏步啊，踏得很好。
1: 一上来，唐鑫这点的进攻打得不错，2.86米的扣球高度。
0: 唐鑫好在一点，你看他扣球能用上核心力量，腰背的力量是可以用上的。
1: 李晨轩。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啊！刚才张宇指导也是在跟李晨轩沟通。
0: 一传，
1: 好一传，节奏特别好啊！
0: 对，一传的节奏，再到二传，再到攻守，这一连串的这个速度和变化啊，做的还是行如流水，我觉得很串联的非常好，很顺。
1: 这个把这个球放下来来接，这个节奏送得非常好。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技术环节，一环扣一环，都有一个节奏把控在里面的。我们的机会，看一下拦网，
1: 好防守，哇，漂亮，
0: 终于拦下了。捷克队，你看他在拦防我们阵地式的这种打法的时候，他的防守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四号位在进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拦防的节奏很好。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啊，尤其四号位进攻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防反过程当中，你的拦网、你的防守啊，一定要做到细致。
1: 对方的短平快打的质量也很高。打好费西亚尼，可能捷克队在赛前针对中国队的两位主攻手在拦防上还是下了功夫。
0: 好球，
1: 二直线。
0: 对于张雨山来讲，我觉得在形成平网攻之后，虽然打的是平拉开啊，如果二传没有创造出一对一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半人的时候，他的这个抢点抢速度还是很重要的。
1: 压后区，有下篮网，中国队组织扫位反击，他这个自由人取位还挺准确，
0: 就蹲在你的腰线来防，
1: 没错。

0: 好球。嗯，
1: 周三董宇涵示意打手，
0: 但是这球节奏上，从二传出手到攻守上步，再到最后打的这一下发力的整体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稍稍差了一点点。
1: 感觉小董一上来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之后，有点把自己打紧了。
0: 对，还是有点着急，没打开。好在我觉得董宇涵后排防守还可以啊，防守起了两三个球。
1: 对。
0: 对，还是一个环节没打开之后，其他的保证环节做好是一样的。
1: 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李晨轩力量挺足的，2006年出生，身高1.87米。布兰库斯卡，
0: 这球慢动作，慢镜头来看，直线还是漏得太大了。
1: 18号是斯米多瓦，好一传，耐心，后三。对，攻上现在还是显得有点吃力。
0: 对，尤其是边攻，对吧？边攻的这个一板的成功率，还有这个强势的这个突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1: 看三位了，注意保护了，给张雨山。16号，我们来迎科瓦。中国队这边应该是在后排主攻的位置上做出了调整啊，换上了朱星辰，朱星辰自由人，但是报的是主攻的位置，主要是想稳固我们的后排。这个第一局啊，庄宇山在前排扫位的大斜线和腰线被捷克队的自由人迪格雷诺瓦卡的比较多，所以使得他这个进攻上现在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线路的变化。好防。
0: 今天第一局我们主要还是靠防守啊来顶的，防守真不错呀。
1: 现在是能防起来，但是缺少进攻啊。
0: 对，缺少攻，缺少往上给对方的压力，对吧？你光防，然后你再网口拦网，给不到对方压力，对方应该说在进攻这一下，他没有什么阻碍。他打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拦网还是要加加油。
2: 这是大家打得太紧了，现在我们一攻，靠一攻。
1: 这个队伍比较年轻，所以肯定会受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困难影响比较大。还有现在第一局比分落后了，前面我们一直是比分有优势啊，现在落后也到了局末阶段，看看小将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节奏给稳住。格罗泽的发球，
0: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队员要豁得出去。
1: 好球，平打。

0: 谭鑫。
1: 这发球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啊。现在还是一个拦网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发球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啊，对方在打这种暴露性。

0: 强攻的状态下，你的拦网的时机摸不到球，所以你在网口拦网这一个环节给不到对方压力。
1: 16号，我们莱因科娃目前的进攻成功率比较高啊，他也是捷克队的队长，也是捷克队的核心进攻球员。一攻没有打下去之后啊，被对手打了一个破坏性拦网。22-18，捷克队领先4分。普利西亚尼来发球，现在没办法，现在整个在场上的气势上被捷克队暂时给压制住了。
0: 主要还是我们的攻啊，就主动拿分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局面上就会显得比较被动挨打。
1: 换副攻，换上了王傲谦。捷克队24-18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准备对挑战，对方没有触网，挑战没有成功。
0: 你传不错，还是利用网长打飞飞。
1: 9号王傲谦，因为第一局中国队的快攻打得很少。
0: 对，就是我们的复攻啊，还是要飞飞这个战术，还是要多学一学，多用一用这个战术。其实，在两点攻的时候还是很实用的。你要飞飞打好了之后。贝菲的能力强，进攻端的这个战术攻用好的情况下，你的得分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这发的还不错。哎呀，对方的一个串联失误，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的副攻短平打了一个回手线，这样的话25-20，捷克队是后来居上啊，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落后。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是率先发球，还有第一局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主动的轻重的结合不是很多，几乎在主攻线上都是发力来打。反击的机会，点给唐鑫，拐直线啊，出界了。
2: 唐鑫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线路的分化还是很清晰的，我们看虽然这个球直线拐出界了啊，但是他直线斜线还是在主动求变的。
1: 现在他这边的进攻的任务会更重一些，尤其是调整强攻的时候。冯雨涵轻打效果不错，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主动变化先把捷克队的拦防阵型给打乱。
2: 对，
1: 我们不能苛刻想着发力重控并且打在对方的拦网手上，这样的话对方会打得很舒服。
2: 因为本身捷克队他也并不是一支强队啊，他是有他的漏洞的。你现在觉得他打得很顺，是因为你没有给到他压力。
1: 对，
2: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在进攻端要想办法，你的重扣打不死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主动的去吊球、去搓球、去拍球？但是在这个吊和搓的过程当中，你的时机和落点也是很重要的。
1: 六号是1988年出生的格洛泽。现在针对庄宇山这一点，应该说捷克队的拦防上很清楚，这直线上后边都在留人。好球啊！对方现在的快攻打得很兴奋。
2: 我们发球啊，虽然在冲，你看他的过网点也比较平，但是我们发球发的还是太正，对方的遗传的倒位率还是可以。
1: 这局没有上陈宏宇啊，直接上了王傲谦。陈宏宇感觉第一局上来也是有点紧。其实从他一上来那个探头没有盯住就能够看得出来，可能整个人的专注度还是显得没有那么的够。
2: 其实我们这几个小副攻从身高条件上来讲都还不错啊，然后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他们几个人来竞争这个主力的位置来说啊，你的力量、你的拦网、这是他们要突破的。你看副攻拦网还是很重要的啊，副攻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的球量并不是主要的，但是拦网还是首要的。
1: 哦，直接打了网口，漂亮。
2: 个曲位非常棒。
1: 反击后三，这后三的对手臂太多了嘛，
2: 线搞得太斜了。
1: 对，

0: 邓宇轩扫位进攻，打手变线。
1: 贝林这个女孩的一传的阵型是有变动的，前排的主攻庄宇轩下来接，然后唐鑫下来接和自由人，所以对于后攻的董宇涵来说，他的这个后攻的这个进攻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0: 好球，好篮网，
1: 这才是我们的实力。因为你看董宇涵还有我们后攻的高度，甚至唐鑫在这边打边的高度还是可以的。篮网主要还是一个时间取位。这发的不错，
0: 对，这条线下来的还是挺重的。
1: 力量还是很足，打的还是很飘，所以防守防这种飘球并不是很好。唐鑫这个防守的许位稍稍有点偏后，好球，
0: 好球，漂亮，
1: 很快，速度还是很快的，有一定的高度，然后现在下手对象的小臂的速度还是很不错。
0: 其实上王傲谦也是为了要他的进攻。现在其实对于子轩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反击的过程当中，球一旦上到三米线之内，敢不敢用我们的快攻先去冲一冲？
1: 对，
0: 目前来看这个后三，可能我们此前在训练当中准备的比较多，打得也比较好，但是今天目前为止这个后三的成功率还没有那么高。
1: 嗯，没打出来，
0: 没打出来。
1: 对，他给的球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庄宇轩和董宇涵都没有打出来。现在篮网慢慢找到了节奏了啊，效果不错。就是你拦他几分之后，他们的攻手再进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果断。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高个的队员？选高个的队员的优势就是在网口。那你网口把你的进攻和拦网体现不出来的情况下，那你就比较吃亏了。
0: 布里西亚尼把一传给接好，捷克队的这两位主攻手啊，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1: 捷克队这两个主攻应该说在最后打的这一下的速率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他的掌握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你看他抱球他不丢。
0: 现在捷克队抓反击，又将比分给追平了。
1: 他这25号1.89米的身高，后攻应该是拐的啊，后攻能打到腰线上，一般是拐到腰线上。好球！
0: 三位进攻，球落地了。你看，现在我们先组织我们的快攻，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四号位，可能主攻这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1: 对，牵扯了一下啊，然后再拉出去，然后再打，再集中，再牵扯。
0: 对，
1: 对方的拦网就会犹豫。这个战术的组织还是要不断的变化。对方其实平网中的战术打得也还是不错的，对吧？你看他的中传之间的配合，攻守的这个进攻打得掷地有声。
0: 他这个二传现在传球也比较在线。
1: 总体来讲，给攻守的球还是很。

0: 舒服。
1: 对，
0: 你看不错。
1: 嗯，这个球被吹了，连击了。
0: 哎呀，可惜了。
1: 现在确实是这个年轻队员在场上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一局和现在暴露的比较明显。
2: 手要点他一下，他们心很空，对吧？不要像悬崖发死力。这是他装，今天传球菜不是传球肉啊，一把一击啊，啊，一定要深呼吸，自己心里放松一下。现在就是，哎，我们的发球十六号敢去攻啊，现在全能菜球过去，是平网破以后。怎么想拦防？这个大个副攻对阵他，他拿的球比较慢，能判断出来。所有人脑子清楚一点，你才知道怎么拦防，怎么做动作。哎，自己要上，
3: 加油！
1: 其实年轻队员在场上就是怕，就是有压力的比分下出现失误。那你一旦一个接一个的失误，那球队马上就紧绷起来。
0: 对，这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啊，因为首先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是队伍整体都很年轻，对吧？
1: 嗯。
0: 现在在场上没有一个老队员。
1: 对。
0: 那么又没有进攻核心，所以我觉得现在场上，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都很正常。那是需要你全队每一个人每一个位置在自己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从自身来讲要想办法想突破，这个时候是没有依赖的，因为你没有老队员去支撑。
1: 其实董宇桓这一段在四号位的进攻慢慢找到一些感觉了，
0: 但是小将在控制球的能力上还是要多加强，你看次失太多了，进攻发球整个的控制球把握性不是非常大。
1: 现在在第二局，捷克队14-11领先了三分。郭忠南其实这场比赛给我印象现在很深刻，就是他从一上来这个拦网就比较在线，
0: 对，打球的气质比较好。
1: 对，
0: 其实这批小将我觉得条件还是很不错的，主要还是在给他更多的时间去训练，去比赛。
1: 三位高球，再给庄宇山。嗯，庄宇山现在这个进攻有点着急了。好球啊！这个王耀谦这段时间打了几个快攻，打得非常漂亮。
0: 然后现在一个是有高度，再一个我们看他进攻下手这一下还是很不错的，速度很快。
1: 嗯。
0: 副攻小臂这一块是很重要的。有些球不在于你打得多么重，那在于你打得有多么的快和落点。好的，反击。
1: 献给董宇桓。球没有包住，哦，这球打手了。

0: 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触网了，可能是
1: 对
0: 方触网了。
1: 八号触网了。
0: 16-19，八后区。
1: 对方这个25号接应啊，他会打直线，所以我们把边的主攻千万直线不能漏，你斜线的线路长啊，相对来讲好防一点。
0: 嗯，董宇涵中线将球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清不清楚的问题。
1: 嗯，
0: 我记得捷克队当时二传给这个接应传的有个球有点往里缩了，
1: 嗯，
0: 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队的拦网的这个把边把的比较靠直线，其实那种情况下他这个直线能够打中的概率比较低。
1: 对，
0: 但刚才这个球他拉出去了，他是有直线的，
1: 没错，
0: 我们又把直线给放了，
1: 所以拦网啊，它也是一个经验，对吧？
0: 对，
1: 你的起跳的时间、起跳的点都很重要。打边人的拦网的这个起跳的点还是很重要的。
0: 这个2点换3点是成功的啊！中国队是13-18，当时落后了5分。嗯，快攻这局打得不错。
1: 这一局应该说，只要有机会，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一些，然后要比第一局好很多。我们几个快攻的下手也比较快。这球是拦网的经验，这球我们复攻都没有对上对方复攻进攻人的位置。好球，
0: 再给快攻。
1: 嗯，
0: 防到了界外。这个队确实攻打得比较顺。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拦网上没有对捷克队的每一个进攻点造成了制约，对吧？五个进攻点打得都比较顺，都有进攻的得分。
0: 但是可能我们这打了快两局了，想的都是自己的攻该怎么打了。
1: 没错，关键是你自己的攻没有打出来，所以我们说嘛，一攻其实是生命线嘛，你一攻打好了，你才能你自己的攻打好了，你拦防对手才能更清楚。
0: 嗯，
1: 要不是你一直在被动挨打，所以你一直在这在想我怎么去突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拦防。
0: 我觉得我们这两局吧，还没有真正做到说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 对，
0: 就是中国队这个阵容，年轻小将一上来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放开了，那我们不可能在第一局快攻的球量那么少，全去依赖我们的四号位。就大家都在有进攻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给主攻的进攻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所以现在我发现两位主攻，我可能在进攻线上撑不下去了，但是我其他点能分担。哎，我觉得这对于中国队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
1: 嗯，
0: 捷克队24-19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雷曼诺瓦，好球，保护起来了。

0: 塞给张雨山，打手出界。
1: 这其实是庄宇山的风格，对吧？
0: 嗯，
1: 这是很清楚的，形成了双安狼网的状态下拉高点啊，平打。前面就像庄宇教练讲的，就是打得不清楚，
0: 着急上步冲上去，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对。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其实打到目前为止，中国女排还是没有真正的豁得出去。
0: 对。对，第二局，我觉得从张勇指导的那个暂停之后，场上的节奏比前面好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将期待放在后边，只要你把自己的节奏找到，不管是落后多少，我们都有信心能够追回来。
1: 对，
0: 25-20，捷克队拿下了第二局，中国队0-2，在这场比赛当中落后捷克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是28-36，落后了捷克队8分啊，篮网是5-3，领先了2分。在自失方面，捷克队只有7个自身失误，而中国队有11个。所以捷克队其实攻得比我们要凶，但是他的自失其实很少，所以捷克队是做到了豁出去了，然后要冲击中国队。姑娘们在前两局压力比较大，所以0-2落后啊，现在要接受这个0-2落后的局面，第三局放手一搏。
2: 第三局主要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真正的能豁得出去啊，能把我在家练的这个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和自己的这个优势的点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所以这一局唐鑫打主攻了，龚翔宇上了，龚翔宇打得接应，所以中国队啊也是在首发阵容上啊做出了调整。
2: 这局是给庄宇珊换下去的。其实我们这个阵容啊，不管哪个人员在打，然后呢打什么位置，对于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来讲，它都是一个在磨合啊，然后在考察。作为我们教练组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主教练和助理教练，也是要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配合去磨合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哪个教练看对方，然后我哪个教练看本方，对吧？出现什么情况要及时的提醒主教练，因为主教练顾的面太大了，所以很多细节的时候还是需要助理教练来提醒。队员也是一样。
1: 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全场发球直接得分的第一个，来自郭中南。17岁的小将啊，今天也是郭中南的生日，再次也祝小郭生日快乐。来，今天表现也不错。
2: 对，就我们说的一年级的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对吧？上来之后首发，这个冲劲儿还是很好。
1: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场上队员都特别年轻的话，容易没有主心骨。一旦你又打不出来这个主心骨的话，队员在场上心不会特别定，所以这也是龚翔宇在这一局首发的一个作用。
2: 其实就像第二局我讲到的，庄宇珊是他们这一波里面算是大的了，对吧？
1: 对。
2: 所以他在进攻端和他的技术发挥不出来的情况下，那其他的几个年轻的队员他是需要人家带动的，对吧？你自己打不出来，然后你其他的几个点也带不起来，所以队伍打的就比较压抑一些。
1: 范山其实是体系球员，就真的把这个球放高了，靠他通过进攻直接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 是，
1: 漂亮。2007年出生的王傲谦，身高1.96米，
2: 条件也不错啊，高度也很好。好的机会，
1: 机会来了。管直线。好防守，再给唐鑫，球上好，后三漂亮，冲起来了，
2: 这个节奏打出来了。
1: 对，
2: 其实我们整体的防守的阵型的转化还是很不错的啊，不光是自由人的这个位置的防守，你看我们6号位的这个防守的摆位啊，防守的取位都还不错，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训练我觉得还是很有数的。

0: 一对一了。好球，唐鑫，腰线。
1: 王鑫，你别说，今天一上来啊，他进攻端就很果断，对吧？他虽然有自失，但是你看他扣自失的也是主动求变。
0: 这最起码有一点，就他从二号位也是打得比较开，然后来到四号位依然是能，目前这个进攻打得也不错。
1: 对，就是比赛气质还是很不错。
0: 对，敢打。
1: 他的体现就是撑着对方在打，对吧？
0: 是。哦，篮网拦在后排的空档上，
1: 这球虽然被拦了啊，但是我们看第一传的复工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先心定的把一传先接好，对方现在也是我们复工打的多了之后，他现在开始发我们前驱了，
0: 好球。陈子轩一定要知道啊，我觉得杰克队在篮网上他肯定还是第一要跟我们的主攻，所以我们的主攻四号位一些拉开球基本上都是两个人起来拦，所以我们还是要敢于去组织快攻还有其他位置的进攻。这个三人激起篮网出界了，
1: 没关系啊，慢慢的去找节奏。现在你看，慢慢的摸到球了，
0: 现在杰克队的16号姆莱因科娃已经拿到了11分，25号布兰库斯卡拿到了10分。献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宫翔宇一上来，我觉得对于这些队员来讲，首先从心理上应该是有主心骨的。
1: 对。强行转移到二号位，
0: 好的，
1: 在防唐鑫的一个轻打，李非凡连续防守，再给唐鑫，哇，这球打在了对方前排主攻的身上，
0: 这球也是打飘了。
1: 嗯，
0: 这个多板功还是要表扬一下自由人啊，几个连续的重扣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大家现在得在篮房上配合起来，限制一下目前进攻打得比较开的这个捷克队。好球，宫翔宇的篮网。
0: 好像还是不一样啊，他在篮网的起跳的时间取位。

0: 还是很有经验，能力也比较强。你说取位取得多好。
1: 这球，这格罗泽在空中撑了一下。
0: 对方还是很会打球，
1: 对，
0: 好球发力打，不好球你看他处理得非常好。
1: 错了一个节奏，借我们的篮网手了。好球，快攻！
0: 快攻现在成功率很高，效果很好。
1: 对。不管是王耀谦还是郭忠南，他们的快攻打得都挺快的，
0: 对，
1: 就是原本他高度又高，
0: 对，
1: 然后这两位又比较协调，下手很快，所以对方的这个篮网起不来。中线
0: 这两个小副攻应该说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1: 对，
0: 把核心力量再加强一下，然后进攻会更出色，你在空中能挂得住，等的时间更长，很多困难球不好的球也能扣，然后再有就是拦网的能力，拦网的脚下的步伐判断。
1: 球上好，北飞，球有点开网。又进入到来回球了，孟祥宇直线防起来，后三董宇涵，坚持住，
0: 还是要顶住啊，大家都比较累啊，要看效果。
1: 球上好，两点攻，北飞
0: 球
1: 打了，保护，再给骚位。哇，最长的来回球了，最后是梅莱因科娃打手出界，我快一分钟了，这个来回球。
0: 其实在这个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环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主要关键还是最后这一下的进攻的实力上啊，稍稍差了一点。
1: 但这个来回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献给龚翔宇，
0: 好球。
1: 孟祥宇的后二强攻，中国队没有让对手把比分给追平。唐鑫来发球，好防守，就是唐鑫啊，他特别敢下手，但如果这个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能够再强一些，可能会更好。

0: 孔祥宇的清调。
1: 嗯，
0: 其实孔祥宇在这一局的上场，他一上场他整个面部的表情就特别从容，你看他一点都不急，所以他可能对于场上的这种局面也比较的清楚，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嘛，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所以面对关键分的时候一个清调。
1: 其实打捷克这样的队伍啊，他这支队伍应该算是粗线条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打出，没有打他，打到他队伍乱，关键是我们自己在进攻端没有给他压力。
0: 嗯，
1: 你就像龚翔宇刚才掉的这个球，其实他在由重转为防掉的这种能力上并不是非常的强。如果你在这个进攻的手段上，进攻的变化上丰富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后排的这个粗糙的这个技术是能暴露出来的。首先还是你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还是没有体现出来，给他的压力还是不大。
0: 好球啊，快攻！哎呀，王傲先短平快。如果真的要谈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收获的话，我觉得是两个复攻。
1: 哦，对。还是比较出彩的啊！
0: 对，
1: 换上来之后的，首先咱们不说拦网，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出色。
0: 这个后二张雨山被拦了。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19-19，捷克队换人来冲发球，科内伊夫洛娃，这是一位副攻手。自己保护，这个球没有传好。比分现在确实压力很大了啊。捷克队反超了一分，大斜线，关键的一个一次攻，现在我们的快攻就有牵扯了。
1: 嗯，
0: 对方会等一下我们的快攻，不敢放了。
1: 对，现在我觉得打一攻的首要的目的就是先把一传接好，因为我们的快攻和强攻，尤其是唐聪在前排的时候，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可以，还是比较让人放心。
0: 换下了庄宇山，换上了董宇涵，20-20。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发球。
1: 这球拍过来，
0: 打了一个长线。
1: 这球六号位的人，防守的取位不明确。
0: 这发前排主攻，防这球还有，
1: 还有机会。好，
0: 后三清掉。
1: 其实这球还是有点上涨的，
0: 对，
1: 节奏并不是非常的稳固，但是这个巧妙的这一调效果很好。

0: 主攻手王文谦来发球，
1: 好球，助攻。
0: 对，文翔宇来上，后三。
1: 今天我们后三，不管是董宇涵还是唐鑫打的时候，好球还是暴露性的这种后三打的，我觉得都想一板打死对手，心态不太好，所以你看太发力，然后有时候就打丢。
0: 中国队挑战对方触网，那今年的世联赛第一站啊，这个南京站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小将出来接受比赛检验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暴露出来问题，我们去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
1: 是因为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亚锦赛啊，所以前期的比赛呢都是以赛代练啊，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考察队员磨合阵容啊，最好的人员的整合，人员的状态啊，集中在亚锦赛。
0: 对，挑战没有成功，
1: 好球，
0: 耐心耐心，再给第二点，好球，董宇涵先咬住比分，看这个李晨轩攥这个拳头，这个时候替补席上也特别紧张。看看能不能够啊，这个咬咬牙打好这个关键分，其实打好这个关键分又是一种成长。
1: 来起效果了，
0: 中线起球，对方的快攻，这球还有。
1: 今天你可以把这重库啊防得真好，
0: 又出门了。这球连续防起来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形成进攻，都是无功垫过去。中国队再挑战，挑战角过线，挑战没有成功，对方这个角没有过线。布里西亚尼，中国队打一攻啊，现在还是落后一分。打手出界啊，龚翔宇，
1: 关键分，然后二传还是信任老将。
0: 对，
1: 这个球从二传的组织思路上来讲，也是偏于四号位啊，然后利用往常甩远的。
0: 对方的接应二支线的进攻，现在捷克队是拿到了一个赛点。
1: 捷克队今天还有好的一点，就是他很多暴露性强攻他都打死了。
0: 中队前排三点，布拉波斯卡上了，布兰库斯卡也上，打手变线，唐鑫帮助中国队挽救了这个。

0: 赛点24平。
1: 好的，我们现在也是强轮啊，强轮在前台。
0: 对方一传半到位，
1: 机会，
0: 这个吊球没有防好。执行全上，最后唐鑫的这个腰线进攻直接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捷克队是26-24拿下了第三局。中国队的首场比赛0-3负于捷克队，应该说这场比赛还挺遗憾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水平啊给发挥出来。那李指导会如何点评这场比赛呢？
1: 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是我觉得打得比较紧啊，再一个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拦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第三局稍微好一点，龚翔宇换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首先队里有主心骨了啊，其他的几个细小环节的技术的节奏的把控要比前两局好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主动拿分的三大得分手段还是偏弱了一些。
0: 好，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您继续为中国女排来加油。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
0: 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
3: 你看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

0: 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入了36个春秋了。
1: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2: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1: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
2: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2: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2: 那90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0: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6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0: 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38岁，而且还有进球。
0: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切，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2: 对，
3: 后来也没了，
2: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0: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2: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0: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啊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2: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2: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0: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样，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特
0: 莫洛特，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大师
0: 开创
1: 性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非常
1: 非常好的，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一定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两岸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两岸和平》其实要比《烈日下》要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粤语版，
1: 嗯。
0: 那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3: 对，为理想为和平。
2: 对，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3: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4: 叫什么？
3: 小了鲜活
4: 在永州，
3: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
3: 东西。
0: 对。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这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
1: 嗯，
0: 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3: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个副歌第一句钩子就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是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2: 非常关键，
3: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5: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弦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欣赏台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进入到了第一周比赛的尾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国队跟古巴队的较量，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中国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欣赏比赛的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来和您一起分享比赛。翟德军你好。
1: 西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取得这个赛季的开门红，所以都希望在对方身上拿下首胜。所以你觉得今天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上做更多的调整和准备来应对古巴？
1: 我觉得在面对古巴这场比赛吧，大家在心态上还是不要受到前面失利的影响，还是要继续放低心态去冲击对手。古巴队也是急需要一场胜利来缓解一下他们输球的局势。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注定是一场特别激烈，大家都非常想赢的一场比赛。
0: 肯定是一场恶战。其实过去的几场无论是打日本、打斯洛文尼亚，包括咱们也一起解说了乌克兰的那场比赛，整个过程你看，虽然最后结果失利，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一打啊，还是有的一打，都是有一些机会，只不过在细节上就像你说的，还是可以有更多优化的空间。
1: 对，我们要需要延续一下自己攻势，尤其在局末的关键阶段，或者是20分之后的一些关键分上的把握上，还要做得更好一些。
0: 对，然后转到二号位，好球。今天呢，在首发方面，我们看到啊，是上了二号江川，对角是11号吴斋。今天呢，从这个人员安排上呢，当然也刚才也做了一些调整啊，这是已经是比赛开始之后快速做了一轮调整。因为之前呢一直是让温子华跟王鹤斌是打首发，

0: 再转移到二号位，打手出界，这球处理的不错。现在调整回来了，王鹤斌上了，换下了江川，然后呢，应该是温子华，回到前排，对。
1: 可以看到，今天海宁指导的人员安排上还是继续延续了昨天针对日本队的办法，选择用开局还是用二传来替换一下接应的发球，用飘球来进攻冲击一下对方。
0: 自由人把斜线防起来，三人拦网，拦到了界外，就稍显可惜了，被对方炸手了。
1: 这种换人方式呢，也是得益于今年现代飞联赛的规则改动，由六次换人改到了八次换人，所以要给了更多人员上的安排的战术方式。
0: 斜线防起来了，
1: 古巴队出网，
0: 好球啊！古巴队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里，给我们的印象，这支球队呢，他的身体素质啊，天赋是非常出众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起伏，
1: 属于比较粗糙的一支队伍。
0: 我们要抓他的一些失误。
1: 跟古巴队打呢，还要更加耐心一些。
0: 自由人一传不错，直接组织后二进攻。
1: 文宇华大脚得分。王斌第二次发球，跑得很好，
0: 顶过去，还要去找接应啊！这个球打过来了，
1: 因为在目前这支古巴队里，他们的主要进攻手还是这个九号接应，冈萨雷斯。
0: 九号接应冈萨雷斯呢，他这个场均接近拿14分啊。所以在场上他的球量会非常大。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跟咱们一开始判断一样啊，一定是一场恶战，双方都要抢今年比赛的首胜。一传给到位之后呢，前排的掩护给到王斌的后三进攻。没有打到拦网手啊，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的古巴在主攻线上是三号的卡德纳斯和十号的内瓦尔多。接应是九号的冈萨雷斯，就是冈萨雷斯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打到了，打到了拦网手，给手给的比较早啊。元太抓到了机会，九号接应冈萨雷斯，二传是八号的戈麦斯，另外在助攻线上，十五号的费尔和二十号的蒂亚戈，最后人七号加西亚。直接衔接了一个后攻，出界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他的很多机会球啊，因为他技术相对粗糙一些，所以他打不上，打不到。
1: 对的，而且一直选择用的抛球一直在冲击对方吧，但只要自己不失误，其实他们的压一传压力是非常大的。
0: 这边呢，古巴队也提出请求的暂停。古巴队主教练呢是。

0: 短平快拦回，开网反击啊，有效拦网，传攻了，这球稍显可惜，没有过去啊。古巴你就是跟他硬拼呢还是难一点啊，他这个弹速啊中跳能力是比较强，
1: 因为打这种队就要比他做得更细一些，耐心一点，
0: 对，
1: 就去抓他的失误的地方。
0: 今天的古巴在篮网上明显他就是着急啊，他给的比较他给手比较的早，你抓他一些打手啊或者炸手，当他篮网有犹豫的时候，你就可以果断进攻了。
1: 对，面对乔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0: 这个扛起来，
1: 防守。
0: 你看有变化，两板给到元太，球自己没打过来。他呢，现在就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二传可能还是比较依赖冈萨雷斯这一点，
1: 可以看到我们在对古巴队的篮防上还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0: 温子华现在的比较固定的首发就是王鹤斌搭档温子华的二传跟接应，发球不错，是给了界内啊，打手了。
1: 一般选的古巴队在球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比较依赖这个接应。而这个接应的主要进攻点呢，还是重点在斜线上。
0: 哇，这打到王斌了。追凶确实是不好接了，
1: 而且他的球比较飘一些。
0: 变了一个节奏。
1: 温子华，
0: 这几分丢的是比较快，
1: 对，还要想办法在进攻上多想办法，然后把一攻的压力给到古巴队，让古巴队尽可能去多接一传。
0: 他这个主攻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之后打一个后二的进攻，
1: 好球。
0: 后二的直线，二传分配的不错，给了一对一，而且这个边篮网呢基本上也没有起跳，他封的是一个斜线，手腕上有些变化。
1: 对，看到他完全的把斜线罩住，然后拐了一个直线。
0: 跟古巴这样的对手呢，中国队必须要控制好自失，因为对手可能会失误送分，你不能再把这个分数还回去。十号内瓦尔多，
1: 好一传，
0: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得分。很好啊，今天呢就到位球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啊。
1: 黄世坤的发球，昨天在对战日本第三局也是通过彭世坤一下发球建立的优势。
0: 果然啊，像你所说，现在彭世坤这个发球是很有特点，有威胁，而且他的节奏会不断的变化，球线找人找点都是很有特点。
1: 对，因为他的飘球发的是比较重比较平的一些，现在像他们应对飘球一些传球的方式可能不太适用于这种重飘球，所以说他只能他去垫，他垫的话

0: 他有些球员可能垫这种球也不太适应。
1: 这个球是前排的主攻适应了，三号卡德纳斯稳住了一传，自己接自己攻。
0: 这个球他就选择用球捡比较捡了一下力吧，发球控制了一下之后，他就比较好传一些，没有像第一个球那么平那么冲。
1: 球不好打了，打飞了。
0: 我们还是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传。
1: 海宁叫暂停了。现在呢，古巴队在第一局把比分追到13-14。另外也是像翟德军所说呢。还是要把这个一传稳住。我们今天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呢，成功率非常高。一旦一传波动的话，跟对方硬拼，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0: 那就像这轮，如果他在发球的话，可以自由人去多接一些吧。让主攻直接往后撤一下。可以看到，自由人也是跟元太换一下位置，想到中间去多承担一些一传的面积。
1: 发球下网的帮中国队渡轮了，现在中国队来到前排3点。
0: 我感觉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也就是一场发电对抗，去看谁能做得更好。
1: 是，我把这个球防起来了，还保证进攻，转移到二号位，我把队触网。这个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呢迅速又建立了一些领先，16-13。
0: 所以他像一开始说的，自己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古巴队他自己会失误的。
1: 发得不错，这球也没传好，所以这还是失误。
0: 对，
1: 因为他现在给对方的前排主攻一定的发球压迫，迫使二传去找他这个接应。这球没传好，接应还要保证进攻的话就很难了。
0: 这传球质量也比较差。
1: 那这边古巴队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其实古巴队呢，因为过去的几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它确实是有短板。那主攻呢，下球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就是靠这个接应来解决一些难题。所以今天中国队呢发球冲击，先打掉他这个，打掉他这个主攻手是绝对有针对性的。
0: 对，给他主攻施加一定的压力。他主攻呢，其实他一传也没有很好。
1: 他一旦主攻这个一传开始稳不住的话，直接影响就是球队的整体进攻稳定性。
0: 是的。王鹤斌暂停之后的发球，发不错。
1: 这打了中国队一个卧果，这是没办法，其实已经达到以发带篮的效果，就是冲过来了。
0: 前面对后面这种古巴队后面的话，可能重点还要想办法在发球上还要顶好。后面他可能会，因为他没别的办法，他只能通过冲发球来弥补他是丢的分。
1: 好，一传短平快。那今天我们就是粗略统计，基本上一传到位球都转化为得分了。
0: 是的。
1: 王斌的发球，对于你们这种职业球员来讲，这个发球是不是在跳，就是抛起来击球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这球有没有，就是失误还是基本上能拿分，大概是

0: 心里有一个数吧？
1: 其实是没有的，
0: 没有数、嗯、啊，发过去得看效果。
1: 发过去，因为你要看抛球嘛，嗯，从抛球抛好，然后你再全力的去发，
0: 嗯。嗯，
1: 当然发球最基础还是抛球，如果你抛球能抛得好的话，这球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0: 嗯，对，抛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
1: 对发球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个抛球。
0: 嗯，
1: 你只有现在有了抛球才能去考虑后面的击打呀落体啊这种。
0: 嗯，
1: 如果球都抛不好，你只能处理控制一下了。
0: 是，那中国队是20-15。那你像就是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怎么看他这个球是，当然抛不好跟打不好你是怎么去看他这个细节，就是没抛好还是因为没有包好，
1: 他没抛好了，他要不就来不及，要不就上不会顿一步
0: 啊，
1: 对，抛到了
0: 啊、嗯、就不是很顺畅，
1: 对
0: 啊、嗯、如果他这个上步啊扣球节奏都很顺畅还打发的不好发失误的话，那就是手腕手上的感觉，
1: 发球的失误啊，
0: 嗯，
1: 其实现在非常正确的看待这个发球失误的问题，就像昨天的一个技术统计一样，就在首场比赛中的失误率特别高，
0: 嗯，
1: 平均每局都有12次失误，两人加起来。现在各个队伍都在加强发球的威力，嗯，当你加强发球威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就会有一些失误，
0: 嗯，这很正常。韩宁这边是要挑战。
1: 他像是一开始说的，古巴队在面对这局势上，他只能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嗯、我们最主要做的还是要接好一传，还要把这轮一攻渡过去，不能让对面连续发球。
0: 嗯，一旦他进入到连续发球的轮次之后，他这个上分也很快。
1: 其实对面的发球是没有那么冲的，
0: 嗯，
1: 还要更耐心一些。
0: 就没有打出。那古巴这样的队呢，就是不能让他完全打兴奋啊，情绪上来的，情绪一旦上来呢，再想摁是不好控制的。就是换了28号的通代克，应该也是用了一个2点换3点。
1: 好球，吴元泰打手出界。
0: 哦，上李磊了，主攻线换人了，
1: 加强一下前排拦网吗？
0: 发的不错，还是给后二打手了。
1: 这种球没关系，还是需要把对面一传接好，
0: 嗯，
1: 打好一攻，因为现在还有三分的优势。
0: 又换回来了，就是像你说的，是不是刚才上李磊就是要拦网？
1: 对，加强一下对二号位的拦网。
0: 嗯，这个球挺难的，球还是比较低平的，
1: 对，只需要顶住一攻就可以。
0: 一传到位了，副攻手费尔快攻得分。这个球不好防，那顺手线，整个力量速度还是很快。十号是内瓦尔多，好球！文德华这个八号跟霍尔进攻都还是有保障，拐点分了。王鹤棣现在整个的这种

0: 节奏拿捏的跟温子华的配合感觉是比较顺畅的。
1: 对，而且刚才王鹤斌传球手上还有个动作，我就晃了对面复攻一下，
0: 是想要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
1: 就像以前我们说了，古巴队还是比较脆弱，对不对？特别困难的球，他不会去控制。
0: 他可能他想控制，但是这个手法上可能还是起伏比较大。24-20，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又是彭世坤的发球强抡，这球是高点的扣球。32号安德烈乌，现在继续要打好一攻，把副攻换下了，换上了30号的马丁内斯，看看是不是也是用大力跳发，然后冲击中国队的一传。
1: 好一传，
0: 不错啊。再给温子华，这球应该是拦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今天呢上来适应能力是比较快的，首局呢是25-21，先下一城1-0领先古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二局比赛要开始了，这一站呢是在山东临沂来进行，临沂的这个奥体公园体育馆。现场的上座率也是能在10000人以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性的体育馆，每年的夏天都会举办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今年呢中国队也是在世界男排联赛作为总决赛的这个承办方，所以中国男排呢对于进入总决赛呢实际上没有晋级的压力。那么在第一站比赛是先要去更多的锻炼队伍。这局比赛过后呢，从数据的体现上，失误送分双方都还是比较多的，是8-9，中国队比对方呢少15一个，但虽然是少15一个，但是也都不少。在这样的比赛里呢，还是要想办法先把失误数控制下来，然后再打出自己的高质量的反击。这边呢，第二局上来就是一个挑战，挑战的是球触地。啊，不是，这个字幕上错了，是挑战踩线，还是踩过去了？
1: 应该挑战没有过。
0: 因为刚才裁判是吹了嘛，是吧？吹的犯规，就是
1: 裁判。裁判吹的对面后二尖的犯规，挑战一下。可以看到在第一局里我们对国家队的重点的拦防限制的还是不错，包括发球啊，找重点人，找对面给该发给谁发给谁，所以这是上一局能够取胜的一些战略。那这局呢还是要准备好对面应对你这种战略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古巴队可能会想办法从发球打开局。
0: 因为感觉古巴队呢他在进攻的整体性上是相对弱一点，整个整体的对于进攻攻守的调动组织串联呢还是起伏比较大，
1: 是他只能想办法通过一些硬实力的方法，比较省力的方法，那就是发球。
0: 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的需要串联的情况下，

0: 就容易出现失误。嗯，今天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前来观赛。山东呢也是体育大省，
1: 对
0: 啊，体育大省，无论是这种，我们先说三大球嘛，足篮排确实是对于山东本省和全国，包括国家队都输送了非常多的人才。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踩过中线了，
1: 过线了，
0: 嗯。这还用挑战吗？
1: 这不是，因为他球员可能给教练一个错误信息，我没有离地啊，我脚后跟没离地。
0: 嗯嗯嗯，
1: 因为它有规则，是你只要脚后跟踩在线上，
0: 嗯，
1: 那你就不算过线。
0: 他右脚一脚都已经过去了，是吧？
1: 但你只要抬起脚来，你就算是过线。
0: 嗯，哦，
1: 他可能说我踩在线上，我没有抬脚。
0: 第二局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呢，还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作为二传和接应二传，
1: 应该上来打一轮。
0: 嗯，
1: 说吴斋发球再换。
0: 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就是想减少一下挑发球，让接应小发，然后多加一轮飘球。
0: 嗯，
1: 因为一是古巴队呢，面对这种飘球也不适应，他不会接，刚才明显也看出来了。
0: 嗯，
1: 他这两次接发球接的都不算很好。再就是呢，可能自己发球的挑发球性能不好，也是有可能失误太多。
0: 嗯，好球啊！江川抓住了一对一的机会，打了一个小斜线。
1: 因为他每场的比赛都有一些技术统计嘛，
0: 嗯，
1: 在哪里可能效果比较好，
0: 所以这个每一局上来的时候先发的这个轮次安排还是挺重要的，
1: 也是换人次数变多了，有了更多的可调整性。
0: 是的，还是上手一传，组织的副攻手费尔的快攻。
1: 所以说古巴队一直在调整，他知道你要想要一直用飘球来发我，那我就可能手硬了，我站前了，我都传飘去传你。
0: 嗯，
1: 两边在斗智斗勇。
0: 嗯，
1: 轻球前缺，
0: 现在看四号位的直线漂亮。我记得咱们之前就是转播，咱们还在探讨王斌现在这个直线的质量还是不错
1: 的。对的，这二传的球能给他拉出来，他之前打得比较下手比较果断。好发球，
0: 这个三号卡德纳斯的一传不是很理想。
1: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就算是选择去传，他不用电来处理，但他其实传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0: 嗯，
1: 二传只能去给他弥补，当然这种球他是要靠自己的硬实力再去硬解。一传起不错，
0: 王明连续四号位的两个直线都拿分了。
1: 选择两点换三点，换下了吴山跟江川，换上温子华跟王鹤斌。
0: 嗯，因为还是王鹤斌跟温子华来主打。
1: 连续的两轮发球，
0: 嗯，过渡一下再来，
1: 还是温子华，
0: 这球让盯死了。
1: 这球王鹤斌还是玩了一个心理，他觉得上个球我给他了，你可能副攻会偷跑到我的四号位，我还是给二号位。那打在了对面的三号的主攻手里，
0: 其实他副攻也没完全起，
1: 对，副攻已经来不及起跳了。
0: 古巴队的发球直接出界，
1: 他一直想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去改变这个局势，要不他是一直被我们压着节奏在打。
0: 好发球，强攻，处理的不错，再直接给后攻。

0: 这就是打到接应最舒服的节奏上。
1: 面对古巴队，在调整功上一定要盯好他们的接应，因为他无论在哪里球，他可能都会去找接应。
2: 中国队
0: 这一版质量还是很高的。你看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发球了，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再拿一分，圆盘。
1: 直线打入出界，
0: 这就给了一个靶子是吧？
1: 对。
0: 这球不好打，
1: 转了直线接外了。可以看到，其实发球是有效果的，对面接这种球是特别不会接。
0: 球呢，他也没有完全形成平网攻，球没有完全立好，所以攻手追着去打就难一些。好球。今天的三号位的扣球得分。

0: 这属于进体快还是拉三？
1: 拉三，
0: 拉三。嗯。
1: 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是追发三号的卡德纳斯。
1: 古巴队在下三路上还是比较粗糙的。
0: 来给接应，直接打到界外，我觉得这次没有给篮网守。
1: 温子华连续第三个发球，
0: 好发，翻了一个后二，球可惜了，又打了一个卧步，我估计古巴队这二传平时训练当中可以就是会传这种大脚的翻一个后二是吧，
1: 在各种比较难的角度现在都要去找这个接应。
0: 嗯，
1: 因为他主攻是
0: 下球少，
1: 对，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能力，发球失误，中国队10-7领先。也是选了一飘球，
0: 直接分探头了，何世峰把握住的机会，直接定死。
1: 他发球的转变非常好，我不跟你硬碰硬的发，我就发个飘球，你不会接。
0: 就是接飘球，它的难点主要有哪些？
1: 因为飘球它会很飘，你如果一直盯着球的话，你就不自觉的就手跟着动的话，那是接不好的。接飘球必须要快准，而且不能提前伸手，所以说它的对技术要求还比较高。
0: 就你对这个球要有一个预判。
1: 对。
0: 所以往往他接不好是就是球到了快到手上的时候再去做准备，那肯定就容易解飞。
1: 而且像这种古巴他们队伍吧，他有些飘球很少，所以说面对这种比较飘的比较冲的发球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说现在面对飘球，大家更多采用是一种传发球的战术。就像这个球，他就选择传，传是比较好传一点，
0: 就是你的说是就是上手接一传，
1: 对，上手接一传。
0: 古巴队发球下网，
1: 对，因为这动物的。面对古巴队这种粗糙队伍，那就是减少自己的失误，再去抓他们。只要把球给他们，咱就有机会。好发！
0: 哎，直接是一个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1: 这就说他们接一般的飘球可能好传，但像彭志坤这种比较冲的、比较低的发球。因为他也是身高比较高嘛，他的角度一般是直接往下走的，所以说你看他已经站，其实对面主攻已经站得很往前，他就想传你这个球，但这个球他是没法传的，他又平又快。
0: 就是彭世坤应该是他这个发球啊，他也是看对方主攻那个脚下的情况。
1: 对，你如果传的话，我可能会去卷你。
0: 又冲击到了，先让32号安德烈乌上来接一传。因为后排彭世坤在防啊，也是接应抓了一个他这一侧的防守区域。
1: 没关系，他能打得好的话，一个两个人打就好了，他不可能一直打得好。
0: 发了一个下沉球，好球，衔接很快。 多队的这次一传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并没有让对方这个发球破了中国队的一传一攻。
1: 你这样一定要抓住对面现在的状态调整不好，
0: 镜头没跟上，又是发了一个 ace。中国队现在整个比赛的情绪和士气提升上来了，也还是发两个人的一传结合步。
1: 嗯，像这球他以为王鹤斌会发一个飘球，他两个人选择同时往前走了一步，
0: 还是一样的。好球，这球没传好，再来。看得出来，王鹤斌他希望能把这个快速的节奏保持下去，不让古巴队回过神来。
1: 是的。
0: 又换人了，换上的时候那瓦尔多换下四号卡米诺。那古巴队一直是挣扎在一传上，
1: 每次接一传都非常艰难。
0: 这个球倒是撑了一下，但是出界了，
1: 是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球让他去得分。
0: 现在古巴队的进攻呢倒也简单化了，就是高高的给这个接应立起来，
1: 因为他一传接不好，
0: 自己解决吧，
1: 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些快速的进攻。
0: 球啊！前排的助攻掩护给到后三，扣球得分。
1: 而且如果古巴队一直像这样面临一传压力的话，他的发球也是发不出来的。
0: 因为这个发球啊，他越接不好，心里越发毛，越发毛，他越犹豫，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
1: 对，他可能有些想发狠，他越发狠的话，他失误就会越多。
0: 过了，哎，这球单手调得不错，这球古巴队调整还是比较快的，从网口上把球给拉回来。
1: 可以看到，其实古巴队接的每个一传都是非常匆忙。
0: 现在是30号的马丁内斯，所谓持续保证前排的进攻火力，还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
1: 好一传。好球，
0: 漂亮！然后为温子华的小斜线，18-11。

0: 坛的二号位被平得分。
1: 其实发球啊，只要避开他自由人就好，
0: 嗯，
1: 就让他两个攻手去接，
0: 嗯，
1: 如果发到他自由人的身上的话，其实效果是不太好的，
0: 嗯。他这个替补接应马丁内斯啊，也是00后，05年的，主力让冈萨雷斯是03年，这两个接应的都比较高啊，也是翟德军之前咱们解说的时候介绍的，现在高接应是国际排球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他现在这个替补上来的30号呢，2米15确实够高的。
1: 对，他又是太高了
0: 啊！你看他这个，他比副攻高啊，他副攻最高才2米02，他最高才2米05，他2米15。
1: 好发球！
0: 你看他全是给这边高点拖，所以这就是你看海宁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就是我觉得高是一方面，你别让他这一点打成那种战术进攻就行了。
1: 我觉得倒是没关系
0: 啊，
1: 因为他你只要一直让他打的话，
0: 嗯，
1: 他不会打几个的，
0: 嗯。但你不能让他就是打得太舒服啊。
1: 对，一直让他打这种强攻啊，
0: 嗯。你看这成了古巴的秘密武器了。
1: 这调整没有调整好，
0: 要不行就叫个暂停，稳一稳吧。这个现在对这个高接应中国队还不是很适应。
1: 就调整到了标志杆的外面。
2: Van，
0: 他篮球可能你高的能解决很多问题，排球光高还不行，那些技术要求还是
1: 是的。
0: 当然现在整个的三大球各个运动项目它要求全面化是一个趋势，就是光会一个技术环节是不行，你要全面全能，这是一个趋势。
1: 对，你看包括现在的接应可能有些都要参与几轮接发球，
0: 嗯，
1: 像有的因为有的些大力跳发的确三个人接面积太大了，
0: 是
1: 四个人接比较简单一些，
0: 嗯。一传到位，
1: 普三
0: 后攻，球是在接内打得不错，这球很好，这球前排来把对方副攻给点起来，
1: 我们只要一传到位，四个点一块上，古巴队是反应不过来的。还是飘球，
0: 因为古巴的主教练布鲁斯洛佩斯他是把所有的主攻都用了个遍，三号的卡德纳斯，四号卡米诺，十号的内瓦尔多，32号的安德烈乌。
1: 是的，就像之前说的，如果你一传是个生命线嘛，如果你连这个生命线你做不好，你有再多的实力你也用不出来。
0: 是的，
1: 就你进攻再强，我不给你进攻的机会。
0: 嗯。他这个四号卡米诺啊，是他的主攻线上最矮的了，1米86，所以整个古巴的这个整体高度是很有优势的，二传都是1米9以上。破攻就被盯死了，别急啊，现在中国队不能急。你看他现在两边往里边收的还是很果断，
1: 对，因为他身高很高，他步代表步子大，
0: 对，
1: 其实他一步跨步他也可以去到两边，
0: 嗯，
1: 发球踩线，
0: 哇，这种失误确实是在这种关键追分的阶段出现比较伤。
1: 是的，
0: 古巴队这哎呀这一下这一踩看来是真准啊，脚尖，
1: 你像这种低级失误是在这种强队中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失误，
0: 嗯。
1: 好发球，可以接受这种，如果因为发球有效果，可以接受他这种突破，靠自己个人能力去硬解这种球，这没有关系。

0: 关系，就他证明他打得好，还要抓更多的是一些他们出错的一些环节。
1: 先把一传稳住，转移到后二，漂亮。所有的整个篮房注意力呢，还是偏向于四号位这一边，所以别分了一个后二。这就晃得漂亮。
0: 飘球，
1: 这高质量的直线进攻。33号安德烈乌，
0: 从这球可看出去，古巴队其实真不会接飘球，
1: 就是接一传开始用旧球的方式开始接了。
0: 对，还一直在拼命的起。嗯。
1: 孙子华又一个，然后这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局点。也差了一点点。没关系啊，现在手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优势啊，可以拼一下发球，但是不能别连续出现失误就行。
0: 也是可能为了下一局有更好的发球表现，这个球我选择要冲一下。
1: 对，
0: 好一传，
1: 来找温子华，
0: 他没招接应，
1: 高点拖。拦回，再转移到四号位，这个斜线的扣球是吹了古巴队得分。这球那是出界了，出界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在古巴队这次的斜线扣球出界的情况下，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呢总比分上2-0领先古巴队。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过去两局比赛呢，中国队分别是以25-21、25-19连赢了两局。这两局比赛过后呢，翟德军觉得这两局比赛双方呢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以及问题？
0: 我觉得我们队吧做的最好一点什么，就是在严格贯彻教练一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就是通过这种具有对面不适应性的飘球去一直让对方冲击他们，可以看到在古巴队在面对这种飘球的接传上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偶尔到位一个，但他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到位的情况下，这样他的二传因为也是属于不属于传球多好的一个二传， 他身高也很高啊，让他。

0: 直移动去传球，他传球质量就下降，就是通过发球去影响他的所有的技术。现在需要面对的就是应对古巴的也冲发球的这种情况。
1: 用这个触板。
0: 对，古巴队在自身上也是控制的比较差。
1: 因为古巴他现在这个调攻啊，就是他是调攻打不出来，他一传部门调攻也打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0: 可以接受他偶尔一个两个打得好的球，
1: 砸过来那没有办法，你可以给啊，有一些分可以给。
0: 对，但他更多的还是在他不会打好。
1: 古巴队的在过去的第二局比赛啊，也是尝试使用这个高接应马丁内斯。第三局呢，再把主力接应冈萨雷斯换回来。
0: 就像这种球也是有布置的，还是要通过拦防把这种球给起了，抓住这种防守的机会。好球，同时跟快就快攻得分。
1: 这三局比赛呢，海宁的首发都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担任二传跟接应的位置，其他点呢不变。
0: 对，保证一轮吴斋的发球，过后马上换成一个王鹤斌的发球。
1: 对。这个平压塞速度不错。
0: 调也没有调好，球上好，二位
1: 一对一，稍微有点可惜。张川也想要手腕变化，切一个小斜线出界。这一局呢是古巴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了，所以他上来肯定这个前半段会拼得比较凶，中队要顶对方的发球。
0: 对，古巴队一定是会在发球上去冲右网。
1: 顶得不错，一传到位了。这个球给四号位，他是盯四号位盯得比较紧，
0: 因为这尤其是这个球其实已经偏四号位了。
1: 对，
0: 副攻跟主攻基本上是挤在一起的，对面副攻看完副攻之后，他不需要移动，只需要一个跨步就可以去到四号位，尽量避免一下这种球，让对面多移动一下。好球，一传起不错，
1: 这又遇到点问题了，就是现在二传，但是刚刚两个球嘛，就是但是其实这两分还是挺重要的，不让对方把这个气势打出来。
0: 对，你看可以看到，从这个九号线开始，他一直在冲发球，他就是冲发球，他没有别的办法，他通过别的技术他赢不了你，他只能通过冲发球去打乱你，让你也发不出来，让你也攻不出来。
1: 所以海宁没有等，他也不
0: 对，没有等，
1: 不用这个。吴宅跟江川这个组合了，
0: 他不是非要我去发两人飘球，他现在遇到点困难可以马上换成两换三点。
1: 这一个换人又打乱对方发球节奏。
0: 对的，打乱一下对方的发球的节奏。球，三人拦网，拦住了古巴队接应。这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就算打，他不会打让打接好球的。
1: 对，
0: 我们对他重点拦防，他没那个能力可以一直突破我们。
1: 这球啊，你看，就是中队还是要有预判，这球本身已经比较上网。就是很大概率就是要调整，或者说要直接掉二次，所以还是副攻要主动给他一些压力，是吧？
0: 上网球员要盯一下，因为二传前排。
1: 中国队千万不要觉得这第二局打的好像很简单就松劲儿。
0: 对，尤其在接一传，应该做好对面冲击一传的准备。可以看到，现在上来他每个人都在冲击发球。
1: 对。 这个发球，他现在发出信心了，越发越敢发。宁请求的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翟德军觉得这第三局上来我们的主要问题哪些方面需要优化？
0: 因为古巴队是属于一种没有退路的一个阶段，是不是？他必须一上来，肯定是一上来安排就是我要拼命冲进去，我跟你，我不会再跟你玩任何的那种过渡球什么，他就是要攻，进攻上也非常果断，发球非常果断。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必须要在一传上扛住对面压力。他发得很冲的情况下，我们就起到中场，我们先不直接丢，你再通过慢慢耐心去抓。因为多板球对古巴来说，这是他们不擅长的。
1: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你先把球顶起来，哪怕是半到位的球，
0: 对，
1: 是吧？也把他这个球尽量能顶起来。
2: 中国队，
1: 卡德纳斯，看他发谁啊？这二传后插上。海燕今天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技术。
0: 是的。一次暂停，一次换人，都起到了干扰对面发球的效果。我还要从发球中把主动权给占回来。
1: 好发球啊！王明这个球追发的效果非常好，发的就是三号和九号。领先
0: 啊，一号位一个边线，这边球员之间站比较往里，
1: 两个人还就是有点干扰啊，
0: 因为他研究王密线路一直都在中间发不到边线上。
1: 这球也很像啊 ，ace 球压底线了，
0: 连续 ace 两个王斌，
1: 所以你看，就是发球其实特别长情绪，
0: 对。
1: 我越发越敢发，现在就是这个三号卡德纳斯啊，他这个一传落位，中队可以根据他落位情况，然后选择自己的发球方式。
0: 自由人跟主攻换位置，
1: 飘一个，拦回，这球是破坏性拦网，
0: 因为。现在分联赛的新规则，在球员抛球之后就可以换位，所以给了自由人更多的承担任务的空间，可以在他抛球瞬间换到中间，或者换到边上。
1: 过渡一下，再组织，好球，张哲佳的，这属于。
0: 短平，
1: 原来他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聪明，
0: 对，
1: 硬勒是勒不下去，
0: 通过打手保护，我再组织一次别的进攻，
1: 还是上手接一传，让对方抓了两个了。
0: 因为古巴队前两局也是在票箱吃了很多亏嘛，可能这局也是一直采用了一些，也适应了，就采用一些进传球的方式。
1: 那这个
0: 加上这个发球性能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1: 还有佟代克1.9米，元泰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0: 古巴队也发现发球让我们到位，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冲发球，所以这就现在男排的趋势，包括排球趋势吧，包括女排都在冲发球。
1: 这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比赛的核心，
0: 对，
1: 它是对这个新的回合是打基础奠定基调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质量极高的话，那就没有后续的回合了。
0: 是的。
1: 好一传，

0: 这个还比较圆网啊，圆网的快攻，王志坤能把这个球能控制住也不容易。
1: 现在很多副攻故意打都是圆网，
0: 嗯，
1: 因为圆网快攻它的副身面长要广一些，可以有效的避开篮网手，就是太近的话，对方篮网手里也不太好打。
0: 打了一个身后球。打了一个背快，
1: 对，在第三局在发球质量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古巴队有了很多的一些快速的进攻。
0: 篮排比赛里打身后球多吗？
1: 很少，
0: 对吧？
1: 还有，
0: 好球啊，王斌看到篮板手之后直接打手出界。
1: 这个球也是比较栽了，抢了一板，攻守弥补的比较好。好发球，
0: 又是发的三号卡德纳斯。王志坤今天这个发球得分是不少了，
1: 是的，而且就发个人的破坏性的球也比较多。
0: 对，可能他最可能最后这个发球得分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发球破坏对方这个一传可不少了，
1: 发球效果非常好。有一个
0: 好球，
1: 连续性的发球，
0: 都是打成了平网攻。国家队现在呢，在第三局继续建立领先。
1: 何志坤暂停后的发球。好发，
0: 这球可惜了。
1: 像这种机会球，还是要再仔细一些，因为你不能让这轮强势的发球轮度过。
0: 对。那刚才是后排的主攻保护了一下前排主攻的一传，是不是？
1: 对。
0: 这一轮发球啊，
2: 中国队
1: 王鹤斌的发球挑球，
0: 这个球点很低，还是砸过来了，
1: 就让对面的二传一直去传这种球。
0: 原判觉得这个球应该有机会起篮啊，
1: 回传
0: 没问题，二号位再给快攻，漂亮，让大家这个定一个三米线，
1: 反击后的快攻得分是非常成功，非常高的。
0: 这种一对一基本上是没法防。
1: 是的，
0: 我发现张哲嘉相较于过去几年啊，他这个扣球的力度果断性是要加强，
1: 今天主要抢一手快。
0: 好球，又是分配给二号位的温子华，面对双人拦网打手出界。

0: 天的一些反击球的进攻成功可能率是比较高的，就能把一些防反转换成得分。
1: 没问题，可以继续尝试，因为之前你看海宁也给他点赞，就是之前你看他拼了那么

0: 小进攻，杜里，其实这个球古巴队上球上的其实没有多好，有点传的也没有传好。
1: 主要是过来之后是一对一啊，选择会多一点。
0: 你飘球，一传前很好。
1: 好球！啊，这球吹了中队出界。嗯，
0: 挑战一下未出拦网手。
1: 挑战了一个对方触网，哎呀，这个这确实是触网。
0: 这个球中间的回合环和回接回合中间
1: 都没注意到啊，那海宁看的还是挺准。今天啊，古巴这触网是真不少了。
0: 是的。
1: 探头，
0: 好发球，
1: 哎，可惜了，可惜了，这个球，你就看古巴队这个队员啊，他有抓二次的能力，他也有封你的这个探头的预判，是吧？这个二十八号二传佟代科1米9，
0: 其实现在像这种探头球直接打的一些选择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约球你打探头，你都不如传起来再主力。
1: 嗯。
0: 你探头的线路是没有那么的广的。
1: 嗯。
0: 这个篮网如果准备好的话，你就要留意这球是不是该打。
1: 按说这种探头球。你副攻面对对方这个二传，他即使拦你可能也不好拦，但是说就是像翟德军说，你这个变化就不像队友传你球你再扣选择那么多。
0: 有些探头球过来你只能打那个线路，就是都是在对方手里的
1: 啊，
0: 他如果能充分的封死的
1: 话。嗯，哎呀，这几分丢得很伤啊，这几分丢得非常伤。这个看看这次挑战怎么样啊，上一次挑战成功了，所以保留了挑战的机会，
0: 而且像是打探头之前啊，我们有些也会提醒，如果二传在后排的话，我们就是与探头就走在上。
1: 嗯，
0: 如果在前排的话，就要看球队是否看二传的位置。
1: 嗯，
0: 有时候副攻也是会上来探头。
1: 嗯，对。
0: 嗯，
1: 啊，
0: 打到
1: 食指了。这两次挑战是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第三局呢，古巴队是没有退路，想要延续比赛必须要赢下。
0: 是的。
1: 所以他肯定会拼每一个回合。现在他明显已经是在第三局一点点扭转的局面，所以这一分挑战成功，一下又让中国队领先了。
0: 好球，
1: 三米线上组织四号位进攻，中国队这球是拦网得分，
0: 拦到了对方的头上。我们还是要从发球上打开局面，发球冲得非常好。
1: 这球呢，王鹤斌在前排，他想突破，他有一个提前的预判，起跳比较充分，基本上跟副攻呢节奏一致。
0: 好，前缺。
1: 嗯。再来。这球打得漂亮，
0: 他那个远网快球。
1: 嗯，
0: 一定要顶住一传，不要让对方的发球。32号主攻的发球，快线了。
1: 有点像，哎，这球还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分焦灼的时候能够顶住压力，跟子华打了一个后二。
1: 咱们子华现在在关键分上进攻，现在也没那么犹豫了，非常果断。
0: 这种焦灼的时候就是需要有更强的执行力。玉渊探到后排跳飘进网，中国队出网失误了，犯规了。古巴他现在这个28号二传啊，他整个这个球调整能力啊，包括他传球这个节奏速度力量上感觉是不错的。
1: 调整一下，挑战一下对方的传球是否够。对方是否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0: 你看这个通代克二传，28号二传，他有拦网，然后有一些这种上网球的单手调整啊，
1: 是的，
0: 还是这球没问题。
1: 因为身高比较高嘛，
0: 对，
1: 所以说他在传一些要动腿啊，要一传变得不好要动腿的球上传球可能稍微差一点。
0: 你就把这个2.15米的接应拿上来。马利内斯
1: 重点发球，用上一局换他的发球效果比较不错的。好，一传就传的比较近
0: 啊。现在是一个双接应在场上，巴萨雷斯在前排，马利内斯在后排，这种高接应在网口上边还是要给的稍微开网一点，
1: 这球全都在对方手里了。
0: 这就没办法，这王斌只能硬着头皮打。现在比较困难了，这几分一定要顶住啊！在第三局比赛呢，古巴队现在是21-20，反超了一分。海宁叫了第三局比赛第二个暂停，看来换上马利内斯这个发球啊，确实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麻烦。
1: 是的，因为他在上一局的发球中都是发几个比较效果比较好的球。在局末阶段还要坚定自己内心，相信自己，放平心态。暂停之后发球，镜头
0: 好球，重压之下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双方呢在第一周的比赛里目前都还是难求一胜，所以今天呢就是其中有一方一定是会获得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中国队希望在主场能够迎来第一场胜利，之前的三场失利多少是有一点沮丧，因为很多球很接近但是没咬住没拿下来。第一天跟斯洛文尼亚那场比赛就可惜一些，包括昨天日本
1: 李磊来加强一下拦网。
0: 好球，中国队又一次拦网得分，拦住了古巴队四号位的进攻，反超了，22-21。古巴队也是用了第二个暂停，双方在这一局都是把暂停用完了。王世坤的发球轮，
1: 继续找对方进攻。
0: 双人拦网
1: 啊，
0: 何诗坤、张哲佳今天这个两个副攻线关键分上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个封的斜线封非常好。哎呀，这一下，
1: 古巴队也是因为自己一传没有接好，所以只能打一个暴露性的强攻。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0: 继续发助攻，这球打过来了。四号是卡米诺，策略是贯彻比较的坚决，但是这球被打穿了。
1: 中国队两个抓一个就够了。
0: 一传到位，再给霍尔打手出界，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温子华最后的几次强攻，
0: 今天啊，温子华关键分上立功了。还是三点攻啊，还有效果不错。中国队形成了集体拦网，可惜是拦到界外。
1: 赛点
0: 还有一个赛点在手里，现在呢其实比较考验古巴队的发球选择了。他因为现在呢是中国队的赛点，想要发出性能、发出威胁呢，就是冒着失误的风险。发赛球就等于送分，所以中国队现在在接一传的压力上，实际上心理上要更主动一些。
1: 压力是在古巴队的。
0: 一传没问题，快攻得分，一锤定音，全场比赛结束了。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是以25-23再赢一局，3-0的比分战胜了古巴队，从而是迎来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我还是要祝贺中国队啊！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非常提振士气的比赛。虽然过去3场比赛的失利，但我们从中呢汲取了经验，希望他们后边能够再接再厉，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之后的排球赛事转播再见。

我们现在呢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 C 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由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将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3号的傍晚6点，北京时间的6月14号的早上6点准时打响。今天呢，巴西队是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摩洛哥队是穿着红色的上衣绿色的短裤，两支球队都是穿着自己的传统的主队队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五星巴西，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是从右往左进攻。这是 C 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两支球队也是首次亮相于本届的世界杯舞台。我们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目前呢在国际足联排名，巴西队是排在第6，摩洛哥队是排在第8，两支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10名的球队之间的一场对话，也是第一轮的小组赛的一场焦点的对话。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今天的4个后卫呢，2个中后卫是3号加布里埃尔和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后卫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后卫是24号伊巴涅斯，中场的双后腰是8号吉马良斯和5号卡塞米罗。在进攻的3个前卫方面，20号帕奎塔、7号维尼修斯和11号拉菲尼亚同时首发。今天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25号伊戈尔蒂亚戈，这是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摩洛哥方面，他们的4231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4个后卫分别有18号里亚德、14号迪奥普、3号马兹拉维和2号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进攻的3个前卫有8号乌纳西、23号汉努斯、10号布拉辛迪亚斯。今天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11号塞巴里，这是今天摩洛哥队的首发。这个组当中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巴西和摩洛哥之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海地队和苏格兰队。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将在本场比赛之后来进行。卡洛·安切洛蒂，意大利籍的主教练，在巴西这个足球王国的历史上，他们还从来没有一位由外籍教练带领参加世界杯的这样的经验。那卡洛·安切洛蒂自己也有一个崭新的体验，虽然他在俱乐部层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要带领五星巴西来打世界杯，对他个人来讲，对巴西的球迷来讲，都是一个大家要试试看这样的一种场景。摩洛哥队把球打到左边边锋的脚下之后呢，突破造成了巴西队的犯规。巴西队的24号伊巴涅斯，伊巴涅斯是效力于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比赛刚一开始，我们看到摩洛哥队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摩洛哥队把球掉进去，前点巴西队蹭了一下，后点还是由巴西队控制住球。咱们的中锋是

25号伊戈尔·蒂亚戈，身高达到1.91米。因为是首次亮相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所以呢，两支球队都还要找一找比赛的气氛和感觉。虽然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运动员，都是世界名将，但是呢，代表国家来踢世界杯的比赛毕竟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对纽约的天气和新泽西体育场的这个场地的情况都要做一些适应，所以这个比赛是在一种试探的氛围当中开始的。好球，漂亮的过人，帕克塔。球交给了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摩洛哥队的进攻右侧拉空了，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已经上来了。在摩洛哥控球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巴西队也是比较谨慎的把阵型回缩。布拉辛迪亚斯，阿什拉夫再敲回来，禁区里边，巴西队大脚解围。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穆罕默德瓦赫比是一位比利时籍的主教练，

卡塞米罗，再交给伊瓦涅斯。巴西队现在控球的时间比例在逐渐的提升，球总在脚下的话，对于巴西队来讲，应该是他的战术的实施主动性会更强一些。马兹拉维，好球！中场这个位置比较空，塞进去，转身。这是拉菲尼亚跟维尼修斯两个人的直接的呼应，这个球差点啊，让维尼修斯连停带过，转身过来。我们看拉菲尼亚这一侧，摩洛哥队防守有点空，拉菲尼亚想找维尼修斯的时候，维尼修斯想用停球加转身这个动作，用一个动作完成两个战术的目的，最后球是被解围出了底线，巴西队获得了角球。这是本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八号吉马良斯准备来踢，角球开起来到前点顶出来，维尼修斯帕奎塔，阿雷松啊，他把球控制住，等着自己的中卫队友回位。这个比赛踢的虽然节奏不快，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而且是第一场，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犯错误，所以呢大家都是谨慎加小心。也许随着世界杯的比赛越踢越多，可能往后面几场的时候，每支球队的磨合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马兹拉维，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是个机会，挑射，球进了，漂亮！摩洛哥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21分钟，摩洛哥队的前锋塞巴里接到布拉辛迪亚斯的纵向的一个穿越球传递，获得了单刀。巴西队刚才留在后面这个后卫啊和出击的守门阿里松之间，两个人的交接不是特别的顺畅，两个人似乎呢都在等着对方有机会来处理球，结果让塞巴里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塞巴里的射门也是非常的轻巧，因为看到守门阿里松的出击，球门已经空了，所以没有发力。这个球布莱辛迪亚斯的直塞传到了巴西队两个后卫之间，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呢在转身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起速了，他追不回来。这个时候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能够出击，但阿里松似乎觉得这个球的位置自己再往外出的话有点远，他也有点犹豫，结果就在这两个人中间，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个真空地带被一个摩洛哥人所填补，塞巴里打进了摩洛哥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打进的是巴西队的球门呐！果然，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赛前有点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后防线有太多的队员迎来了世界杯首秀，经验似乎不是特别的丰富，会不会在比赛当中出问题？刚才加布里埃尔和阿里松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保护，对这个球的落点附近的空间的占据，似乎两个人有点让。巴西队落后了，安切洛蒂，来到南美大陆担任巴西队的主教练，带队打世界杯，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卡洛·安切洛蒂来讲是一次奇幻的冒险，他也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今年已经67岁的安切洛蒂在各个角度来看都已经是在足球世界最成功的人了，
但是他还想做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他现在遇到了麻烦，阿什拉夫大门最后这一脚打偏了。其实刚才他的持球向前突进，已经把巴西队的防线压缩的失去了准确的站位，他面前已经没有人正面的封堵他了。阿什拉夫的持球向前突进呢，在巴黎圣日耳曼是球队右路进攻的重要的一种武器。拉菲尼亚，中场被拦截，卡塞米罗刚才这个球接的就不太舒服，往前带的时候又一直受到干扰。阿什拉夫又从右边上来了，布拉辛迪亚斯，前场的界外球，六号布阿迪，摩洛哥队在上届世界杯上是最终获得了第四名。在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故事呢是在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当时在世界杯之前的三个月，他们更换了主教练，结果却由雷格拉吉带领球队取得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而本届世界杯故事似乎又重演了，瓦赫比呢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上任的，在此之前他只有比利时的安德莱赫特俱乐部以及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的经验。但是虽然只是 U20 的青年队，他带领着摩洛哥的 U20 青年队拿到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的冠军。其实这支摩洛哥当中有很多队员都是瓦赫比非常熟悉的，从国青队升上来的年轻的摩洛哥国脚。库里还有，球进了禁区，脚后跟非常漂亮。中场帕奎塔又出现了失误，巴西队如果再这么踢的话，这个球门啊，距离下一个失球似乎是也越来越近。又是中场失误了，连续的出失误。摩洛哥队前场球抢回来，转移，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个球他应该往右侧传一下就更好了，但是球还是没有丢，摩洛哥队还在控制着。大门，阿什拉夫的射门打高了，摩洛哥队在浪费着自己获得了大把的机会。如果让巴西队醒过来的话，摩洛哥队可能踢的就没有这么舒服了。马兹拉维，乌纳西，埃纳维，摩洛哥队进攻的主要的走廊啊，应该是两边，右侧更多。维尼修斯，阿什拉夫还没有回位，吉马良斯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维尼修斯往回扣，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维尼修斯破门。虽然今天开场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不是很流畅，整体的磨合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的成型，至少在本届世界杯上好像感觉还没有找到，但是
巴西队队内有超级球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刚才呢，本来是摩洛哥队的一个进攻机会，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从自己的右边后卫位置上压上之后，就在他身后出现了空当，而巴西队就是利用阿什拉夫助攻上去之后身后的空当，由维尼修斯找到了这一侧的空当。维尼修斯和吉马良斯之间的配合，维尼修斯用个人能力晃开防守打门成功。在球队整体陷入困顿的时候，超级球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价值，他们往往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扭转战局。巴西的球迷啊，此前应该是心情一直比较沉重，包括安切罗蒂应该都是这样，觉得这个比赛怎么踢起来不太顺畅。但是他们毕竟像维尼修斯这样的球星啊，队内有，而且还有很多。本场比赛也是维尼修斯国家队的第50场比赛，这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第5次登场。在球队困难的局面之下，维尼修斯站了出来，用个人能力打进一球，让巴西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因为之前连续的出现失误，应该大家是越踢越着急的。乌纳西，阿什拉夫和维尼修斯两个人有一下接触，裁判判了维尼修斯犯规。阿什拉夫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阿什拉夫目前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效力，他之前呢也是在皇家马德里队踢过球。维尼修斯现在正式效力于皇马。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支球队队内的熟人很多，今天呢场上有3对队友，俱乐部的队友，其中包括皇马的维尼修斯和布拉辛迪亚斯啊，分别在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有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马基尼奥斯和阿什拉夫，同样也有曼联队的马兹拉维和卡塞米罗。我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阿什拉夫把球发进来，巴西队顶到第一点，罚球弧这边很空，布拉辛迪亚斯再传进去，守门员出界，

摩洛哥队今天开场之后的半个小时时间，他们踢得一直比较主动，而且呢队员大范围的穿插跑动会创造出很多的额外的空当。巴西队呢在前面进球之前应该说踢的失误很多，维尼修斯的这个进球让巴西队回到了1-1的平局的状态，也会对他们的队员的这个心态是一种平复。不知道巴西队会不会因为这一个进球而苏醒过来。虽然纽约的天气很热，但是留给人们打盹的时间可并不多呀。吉马良斯转移球，又是力量用的太大。马赫比虽然他的成年国家队的经验不足啊，作为主教练的经验不足，但是带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获得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冠军，而且决赛当中击败的是阿根廷队。瓦赫比对于年轻人的调教应该是很有一手，这也是摩洛哥足协能够看中他接替功勋教头雷格拉吉在世界杯之前上任成为球队的主帅，带队打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许摩洛哥足协心里也在想，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玄学的成分呢？上届世界杯我们临阵换帅居然获得了世界杯的第四，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我们本届世界杯之前也来这么一下，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当然这只是玩笑。这个球犯规了啊，要吃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出现了，卡塞米罗。这个球如果让对方趟过去的话，有可能一下就能趟进禁区了，因为面前是一片空当。24号埃纳维，又是摩洛哥队的前场任意球。

阿什拉夫，这个球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出界。维尼修斯正好啊，他面前这边看台上都是巴西队的球迷，也跟看台的球迷互动一下。刚才这是维尼修斯扳平的进球，这个球打出了101公里的时速啊，非常漂亮，非常干脆的一个破门。马基尼奥斯，伊万涅斯，吉马良斯，这球自己往里带，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马兹拉维在防守他，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是巴西队犯规。右边后卫伊万涅斯被黄牌警告，这个犯规有战术的意图。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西队，卡塞米罗和伊万涅斯。巴西队的这个四后卫的站位呢，在本队持有球权向前进攻的时候，伊瓦涅斯的位置提得很靠上，基本上是一个边中场的位置。后防线呢就剩下三个后卫，就是三号加布里埃尔居中，四号马基尼奥斯稍微靠右，左边呢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四后卫跟三后卫来回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战术。

维尼修斯传过顶啊，这个球没有搓起来。布莱辛迪亚斯漂亮的摆脱，他被两个人围住了啊！巴西队刚才在局部形成的以多防守啊，这一次完成了不错。摩洛哥队把球抢下来，但是裁判认为是犯规了。拉菲尼亚，他在上个赛季随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一起拿到了西甲的冠军。看下巴西队的这个任意球，帕奎塔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但是他没有踢，换了一个人来罚，而这个效果其实也并不好，没有骗过对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阿什拉夫，布阿迪，埃纳维，摩洛哥队把球回给守门员布努，布努这个球想要找边路的阿什拉夫也没有传准，帕奎塔，好球，漂亮！这个球是边后卫和中场队员之间的一个斜传的呼应。帕奎塔一个倒地的侧勾射门，这个动作非常的舒展漂亮，但同时啊，这个球是给了守门员布努一个表演的机会，因为球速不快，布努也是同样以一个非常舒展的扑救动作还以颜色，角球

拉菲尼亚，这球到前点，头球后蹭，后点没赶上啊，变成了球门球。马金尿斯觉得应该是又一个角球才对。现在双方的射正次数都是两次了。比赛的前面半个小时时间，基本上摩洛哥人是掌握了主动，而巴西队呢，在混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逐渐的有一些恢复，主要啊就是维尼修斯的那个进球提振了他们的士气，当然也把场上的局面给稳定住了。如果一直落后的话，可能越踢越急躁，失误就会越多。维尼修斯，道格拉斯在他的外线，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往外边看啊，自己选择了往里趟，被断掉。巴西队把球断回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主裁判温季奇，他的哨子还是非常的紧的。嚯，这个球要是慢动作看的话，应该有犯规啊！阿什拉夫是踩到了维尼修斯的脚上，这一下直接跺在了脚面子上。这个球确实应该是个犯规啊，

0: 拉菲尼亚，好，上半场的四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摩洛哥队是打了半个小时的好球，把巴西队踢得有些手忙脚乱。塞巴里在上半场率先破门，而巴西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由他们的球星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场上比分扳平。上半场呢是双方打成了1-1。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赛前，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比较担心的，一是后防线的新人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整体的磨合现在还没有成型。那果然在这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巴西队的揭幕战当中，首战呢上半场踢的就这几个位置果然是有一些问题的。安切洛蒂的换人呢是把上半场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换下，同时呢这两个人之所以吃到黄牌，也是因为他们在上半场防守位置上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而造成的。法比尼奥换下了卡塞米罗，达尼洛换下了伊瓦涅斯，一个右后卫，一个后腰，这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踢球的状态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控球的比例虽然低，但是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多，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直接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他们的射门次数也是巴西队的两倍。所以呢我们笼统的来看控球的比例，全场的控球比例其实不是特别的科学，它只具备一定的参考的作用。这个球马兹拉维防守拉菲尼亚的时候，球是出了底线，助理裁判给了角球。我们看看巴西队把上半场的几个运转的滞涩点做了调整，再加上把身上有黄牌的队员换下去之后，避免更危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半场看看巴西队的运转如何。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按照他们的那种踢法，其实给予巴西队的压力和威胁就特别大，他们可以延续。看看下半场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巴西队的角球。这个球发了一个低平的线路，到了前点，想找队长马基尼奥斯，又是个角球，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有一些变化了。这次踢起来，后点可以拿到，维尼修斯。假动作没有骗过防守队员，被猜到了。布莱辛蒂亚斯，巴西队刚才呢局部形成了二抢一，换上来的法比尼奥，他也是一个防守能力很强的中场队员，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客串去打边后卫。裁判把比赛吹停，因为这边啊摩洛哥的队员受伤了，倒地的是阿什拉夫，这个球呢也是被踩到了脚，就跟上半场阿什拉夫踩到维尼修斯是一样的情况。现在的球鞋的这个工艺啊，球鞋特别轻，鞋面呢特别的薄，但是鞋钉啊虽然不像以前是钢钉，但是现在的这个材料工程学使得鞋子越轻但是越坚硬，这个鞋钉踩上去非常的疼。阿什拉夫现在这个脚疼啊，他应该能想起上半场的时候维尼修斯那一下，那一下是他踩人家，现在呢是被巴西队给踩回来了。

波顿河。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镜头不断的在找内马尔。本来有消息说内马尔是肯定会缺席首战，就是今天的比赛，但是后来又有消息说内马尔的伤势恢复呢，可能会使得整个小组赛期间的比赛呢，他的恢复都不见得能够达到完全好的状态。

啊，巴西的球迷现在真是分成了好几派，又希望他上场，又不希望他仓促之间再上呢，导致这个伤加重。阿什拉夫向前起坐，这个球被铲掉了。巴西队刚才这个防守做得不错啊，阿什拉夫已经起速了，如果让他趟过去的话，机会就出现了。维尼修斯起速打了，就是阿什拉夫身后的这个空当，三个人围着维尼修斯，维尼修斯传，摩洛哥队在后点，马兹拉维经验非常丰富啊，他知道拉菲尼亚周围这个区域是危险的区域，他一直留在那儿。今天呢，双方边路的较量啊，其实是颇具看点的，因为大家都有边路爆破的好手，向前突击的好手，但是呢，你一拳打出去，如果没有击中对方的话，那你这个出去的拳身后的空当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大软肋啊，所以呢，这比赛很好看，看双方出招，这招呢，对方能不能够化解，对方化解之后马上就再打你这个出招的这一侧，这是非常好的战术的相互的衔接，也是一种限制。汉努斯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俱乐部效力。下半场的比赛踢了十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1-1。双方的运转啊，和上半场的时候相比，尤其是巴西队，感觉要顺畅很多了。如果说踢世界杯的比赛像烧一壶好茶的话啊，那个水温啊是要慢慢的升上来的。达尼洛，拉菲尼亚，达尼洛前插，这个球他还没有跑出明显的空当来，拉菲尼亚的球传得稍微早了一点。同时摩洛哥队在防守的时候啊，这个马兹拉维的回退这两步跟得非常的及时。迪亚哥这一下抢对方的后卫，抢到了对方球门口，犯规了。伊戈尔·迪亚哥虽然是世界杯的首秀，但是他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的表现啊，确实是具有说服力的，就是一个攻城锤啊，身高1.91米，非常的强壮。巴西足球因为他们讲究地面的配合，所以呢，巴西足球历史上比较强力的这种身高比较高、冲击力很强的攻城锤式的前锋啊，历史上不多见。就算是曾经像阿德里亚诺那样的前锋呢，他也是走脚下为主，他的身体的强壮更多是为了脚下的护球来提供基础。像伊戈尔·迪亚哥这样的类型还真是不多见。所以我们记得巴西队在94年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夺冠啊，当时巴西队的前锋都是贝贝托、罗马里奥啊这种类型的前锋。拉菲尼亚回接，布莱辛·迪亚斯啊，刚才对抗的时候，这个帕奎塔的手臂向后挥动，正好是挥到了脸上，这是一个意外。随着巴西队自己的调配啊，越来越渐入佳境，摩洛哥队的进攻呢，也遇到了阻力。好球，这个球没太停好，但是还有。维尼修斯，法比尼奥，
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开场十分钟内，摩洛哥队是完成了五次射门，而在下半场的这十分钟，摩洛哥队一次射门都没有。加布雷埃尔，

18号里亚德，摩洛哥队的右中卫18号里亚德呀，他是效力于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啊。上个赛季随着球队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那也是水晶宫历史上121年以来首个欧战的冠军。但是摩洛哥队的里亚德啊，在国家队的经历相对来说比较少，今天也是里亚德参加世界杯的首秀。哎，巴西队前场断下来，这是个好机会，向前传的力量大了一点，断得不错，向前送这个纵向的穿越球的时候力量用大。布阿迪，维尼修斯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虽然情况比上半场有些改善，但是显然安切洛蒂还不满意，他又准备要换人了。这个进攻的调整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帕奎塔被换下，9号库尼亚准备要上，另外要上的是21号路易斯恩里克。迪亚哥也被换下了。巴西队现在已经换了4个人了，之前呢是对中场和后卫线做出休整，达尼洛和法比尼奥在中场休息之后上场，现在呢又是对进攻线来做出休整，库尼亚和路易斯恩里克上场，换下了首发的中锋伊戈尔蒂亚戈和20号帕奎塔。

道格拉斯桑托斯交给中间的队友达尼洛，上来之后呢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他也是此前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和2022年他都参加了，所以呢巴西队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啊应该有一些经验值的回升。裁判判了摩洛哥队犯规，基马良斯有，我们看到法米尼奥好像是嘴唇受伤了，出血了，摩洛哥队也要换人了，他们的7号塔勒比、15号穆拉贝特准备要上。塔勒比上场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穆拉贝特上场要换下8号乌纳西，这是进攻的3个前卫当中的2个啊，现在都被换下来。这两支球队在来到本届世界杯的

道路上啊，在各自的大洲预选赛当中呢，情况不一样啊。巴西队呢是最终获得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第五名，这个成绩是他们历史上最差的一个成绩。这也是巴西足协最终咬牙选择一个意大利人来当主教练的重要的原因吧，一切都想做出改变。啊，摩洛哥队最后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啊，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巴西队的法比尼奥应该是鼻子流血了，现在正在场边接受医疗处理。法比尼奥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巴西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库尼亚，库尼亚上来之后呢，是站在了进攻线偏右的位置上，他现在正好对上摩洛哥队的左后卫马兹拉维，这两个人呢是英超曼联队的队友，上个赛季在英超比赛当中，曼联队的回升的势头还是比较迅猛的，最后是获得英超第三。赶这个球传中到后点，还有禁区里边把球拿住，再交给助攻的队友，看看传中的质量。这巴西队啊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获得第五，是历史最差的成绩杀进了本届世界杯。而摩洛哥不一样，他是新科的这个非洲冠军，同样在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摩洛哥队是保持了100%的胜率啊，预选赛全胜。哎呦，这个球传得漂亮，在前点爆超的队友没有碰到，巴西队的进攻威胁出现了。上半场摩洛哥队的机会多多啊，当时我们说如果场上有优势的话，是尽量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进球的，转化为比分上的进步，这样才好，要不然让巴西人苏醒过来，这个午觉这个盹儿要是醒了的话，那可能摩洛哥队就不好踢了。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已经结束了，双方将恢复比赛。这个解围球啊，踢给了摩洛哥队，摩洛哥队自己也失误了。维尼修斯，基麦良斯，利亚德。

好球，阿什拉夫，这球给的不错。马兹拉维，这球送的很有想象力啊！角球，马兹拉维这个球传塞巴里的时候很有想象力，但是越位了啊！塞巴里应该是探出了一点点，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一点。加布里埃尔，

打尼洛，一个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最终球也没有控制住。布阿迪

好球，摩洛哥队的运转非常的流畅，左边有个大空档，这个球分过去，马兹拉维上来，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马兹拉维低球，法比尼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这个球从后场向前呢比较盲目，双方都经过了一些人员的调整之后啊，场上的局面和刚开场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巴西队中前场的传递呢，这个整体的控球向前压迫的能力提升了啊，所以摩洛哥队的进攻也不像上半场前面的半个小时那么的顺畅，所以局面更趋于平衡。巴西队在上半场呢，这个双后腰似乎卡塞米罗和吉马良斯两个人之间的衔接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甚至是影响到了他们身前的帕奎塔。这中场中路这三个人啊，都频繁的出现失误，这使得后卫线上这几个人呢有点站不住，他们频繁的面对着摩洛哥队的这种纵向的冲击。而再加上后防线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世界杯首秀啊，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慌乱的，所以上半场踢得不好。埃纳维，今天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观众人数是80663人啊，超过80000人在现场观看这场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之前给您介绍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唯一的一场参赛双方两支球队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十名的这样的对话。巴西队目前国际足联排名是第6，摩洛哥队是第8。阿什拉夫，塞巴里，埃纳维，塞巴里这个球过去了，塔拉比横传，巴西队在后点保护了这个人非常的关键，不慌不忙把球踢出来。这是谁呢？踢了三届世界杯的达尼洛。马吉尼奥斯。

库尼亚给维尼修斯，空当球，充分的调动他的速度，没问题，拿得到，敲回来，跟上打门，这个配合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打得很高效，最后呢是拉菲尼亚完成了射门。这个球库尼亚是充分的理解自己的队友维尼修斯的速度，对他很有信心，所以他传的球向前的提前量非常的大。一般感觉是不是这个球传那么远，队友能不能拿到啊？但是一看是传给维尼修斯的，大家放下心来说没问题，如果传给别人不好说，传给他应该能追回来。刚才这个球呢，中路赶上射门的拉菲尼亚打得有点正，但是正是这个打得比较正的射门，让守门员布努在扑救的时候啊，这个球有点窝心，直接传到了他的这个正面的角度，导致他的左脚的踝关节稍微有一些扭伤。巴西队那边要准备用掉自己的第五个换人名额了，他们此前已经换了四个人了。摩洛哥这边呢也继续做调整，摩洛哥要把马兹拉维给换下，另外这一次啊终于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了。摩洛哥队上场呢有21号阿麦穆尼，另外还是26号萨拉赫埃丁上场。巴西队这边呢是换下了吉马良斯，换上的是18号达尼洛桑托斯，这是巴西队的第五个换人。也换了四个人了，巴西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场上比分呢是1-1。这个组当中还有海地队和苏格兰队两支球队。这是刚上场的队员，21号阿麦穆尼，左路传中没有传进来。迪奥普，阿什拉夫，巴西队断球有反击，拉菲尼亚，这是刚刚上场的达尼洛桑托斯，他是来自博塔福格俱乐部。库尼亚往里切，角球，创造了一个角球。这个球感觉最后啊，应该是碰到了库尼亚出的底线。本届世界杯呢，视频裁判多了一些工作的内容啊，现在对于争议的角球的判断，视频裁判是可以介入来甄别的，所以刚才这个球主裁判本来认为应该是角球，后来视频裁判应该提醒了他。我们通过慢动作也能发现，刚才这个球确实是最后被库尼亚给碰出了底线，所以现在改判为球门球。今天两队的对话结束之后，6月19号，巴西队将在费城对阵海地。哎呦，看这个球，差一点啊！守门员还好出来比较快。6月24号，巴西队在迈阿密对战苏格兰。
刚才这一下解围之后，双方撞在一起，布努是受伤倒地。我们看一下，哎，刚才这个球是后卫回传出现的失误，这是中后卫迪奥普的一次回传的失误，拉菲尼亚差一点儿就赶到了球的前面，布努还是比他快了一点。那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摩洛哥队的对手是苏格兰队，他们将在6月19号在波士顿对阵苏格兰，6月24号的时候在亚特兰大对阵海地。本届的世界杯 C 组当中，巴西、摩洛哥、苏格兰和海地分在了一起。有趣的是，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啊，巴西、摩洛哥和苏格兰也在同一个小组，不过小组当中当时还有一个支球队是挪威队，这次呢换成了海地队。所以在98年的世界杯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曾经有过对话，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这个情况。当时巴西队是3-0获胜，贝贝托、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各进一球，而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的进球都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布努刚才呢是把球踢出去之后，拉菲尼亚一个自我保护动作跳起来，正好这个胳膊应该是撞到了他的肩膀，这也是一个躲不开的意外。比赛也进入了尾声的阶段了。

哎，我们看到齐达内也来到了现场观战。今天其实看台上的名人挺多的啊，镜头有的时候有点照顾不过来。但是刚才齐达内这个镜头在体育场现场的大屏幕上切出，所有的球迷都感觉特别的亲切，大家都在跟他打招呼。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齐达内究竟在场地里坐在哪儿，今天现场有8万多人。库尼亚、布瓦迪、布瓦迪这个球出的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最后不得已再把球捅出来，其实没有什么效果。法比尼奥、

摩洛哥队的进攻。阿什拉夫球还没有出界，迪奥普现在尽量要少回传，刚才那个回传差点是送给了拉菲尼亚。现在你看迪奥普回传的脚下已经加了劲儿了。布阿迪，好球，漂亮的假动作。这是国际足联的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是全世界仅有的一支参加了全部世界杯比赛的球队，他们是第23次入围决赛圈，真的是足球王国呀。在此前的22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近的20场世界杯的首战，巴西队都是保持不败的，17胜3平。他上一次在自己的世界杯揭幕战，也就是首战当中失利，还是1934年的世界杯比赛，将近100年以前了。当时是1-3输给了西班牙。阿麦穆尼传进去，马基尼奥斯啊，刚才回退的时候选位非常得当。这还是在上半场开场不久，摩洛哥队的进球，塞巴里的破门，塞巴里被换下了，摩洛哥队也用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上的是9号拉希米。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瓦赫比的球队今天在上半场打得不错，当时呢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也没有很顺畅，那下半场巴西队找到了一些控球的感觉和状态之后，摩洛哥队自己的进攻，尤其是纵向的这种穿插，两侧边路纵向穿插之后往一侧来转移，在一侧获得射门机会，这样的情况呢也在减少。上半场主要是摩洛哥队在进攻当中呢，他是纵向穿插迅速地进入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也就是本方的进攻三区，从而直接对球门形成压力和威胁，这个他们在上半场做得不错。一方面呢是自己发挥得好，另外一方面呢是巴西队的这个中后场比较乱，给了他们机会。好球，看看巴西队的反击，库尼亚摩洛哥队采取了战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了。10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马基尼奥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拉菲尼亚往回靠再传，几个人的跑位啊没有衔接上啊，前点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头球一蹭，倒把身后的队友给晃过了。迪奥普，布努，法比尼奥，
维尼修斯角球，阿什拉夫对于自己的队友啊在大声的叫喊，他们要让大家把最后的注意力要集中起来，不能松。

巴西队的角球这一侧让库尼亚来踢，库尼亚把球罚进来，布努出击把球打出了禁区，还是库尼亚控制。接着发角球，

这个球的球速也是有点慢，还是由守门员布努打出，外围巴西队控制，给进去，打门，小角度的射门，来自替补登场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个球并不越位啊，是个好球。摩洛哥队打到了巴西队的禁区里边，传进去，还是在后点保护的不错。这是巴西队的另外一个达尼洛，老将达尼洛。他上来之后，在右后卫那个位置啊，那个区域一下就感觉稳了。不知道今天出场之后相对稳定的发挥会不会让他从伊万涅斯手里头把首发右后卫这个位置拿回来。

球出了底线，裁判给了角球啊，给了角球，没有判身后冲撞的犯规，但是给了角球。要知道这是摩洛哥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此前巴西队有六个角球了，摩洛哥还没有角球。哎，这个球最终呢是加布里埃尔是触到了球，出了底线，两人身体接触之后呢，九号拉希米倒地，拉希米想要一个任意球，但主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摩洛哥本场比赛的头一个角球啊，这是打到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这个角球由十五号穆拉贝特来踢，这球最终巴西队没有控制住，球权还在摩洛哥队的脚下，伤停补时已经过半了。埃纳维传球失误，但是维尼修斯这个球啊始终没有领到自己身前来，这球有点跟脚了。刚才加布里埃尔这个球头球顶了一个直上直下，犯规了，法比尼奥，摩洛哥队获得全场任意球。加布里埃尔是有蹬踏的动作，

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哎，这个球的落点不好，相当于是回传给了守门员阿里松。上点补时已经补到了第八分钟，越是临近结束，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呢，这个心态的把控和调整。

0: 越是微妙，又想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打一次闪击战，最好能把比赛赢下来，又怕自己攻击不成，后防线给对方露出破绽啊！这比赛又不想输，所以这个教练员这个时候对于整个队伍的心理的把控啊，其实挺重要的。 再加上双方都经过了大量的换人啊，换了5个人之后呢，这首发阵容换了一半了，所以队员们在场上的状态不一样，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维尼修斯用脚后跟想要跟队友来做个配合，显然拉菲尼亚刚才是和他没有想到一块，拉菲尼亚是正在向前加速，想要等着维尼修斯给自己传球呢。
1: 阿什拉夫，外围打门扑球脱手跟上带射，角球，这个外围的打门啊打的角度比较刁，所以阿里松呢很勉强的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球就没有拿住。射门呢是24号埃纳维，打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导致门将脱手，跟上的队友补射，这第二扑啊是特别关键的。 这是见出了阿里松的水平。嚯，这个球不扑的话，估计是会打在立柱上的。阿里松的这第二扑真是虎口拔牙呀，对方用脚，他是上手，非常勇敢，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能让。这是摩洛哥队的第2次角球。 没有形成威胁。

进入了最后的读秒阶段了，还有十几秒，伤停补时的十分钟时间就会踢满。比分呢现在还是1-1。这时候主裁判文基奇说，比赛就这样吧，结束了。第23届世界杯的 C 组的第一轮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最终是打成了1-1。两支球队呢没有击败对手，但是呢在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的时候，两支球队各取一分。这个世界杯的开局不算是喜气洋洋，但是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开局。这对于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接下来两支球队分别将要对阵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两个对手海地和苏格兰，应该说从小组当中出现对这两支球队来讲可能不是第一要考虑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是在本届世界杯上能够向前走，走得更远，那么第一步走得更稳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一步完成的还不错，当然呢要总结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尤其是巴西队。门将阿里松在最后关头的连续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也帮助球队最终是1-1和摩洛哥队战成了平局。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小组赛巴西和摩洛哥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和评论，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4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4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 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技术分8分8分8分8分8.5，5分7.5分8分8分7.5分8分，12分75.84。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2: 9分9分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接下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3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5，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6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

0: 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4.5周。
1: 喂，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这样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B，向后翻腾2.5周，转体2.5周。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2.5周，转体2.5周。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3: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雷戈二逆 B 难度系数3.0。
1: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

0: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1: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里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0: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1: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0: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成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成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

0: 有一点偏多了。灵山的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啊，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 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哎，走。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1: 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0: 嗯。
1: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2: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2: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黄宗元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在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奥尔维拉，奥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2: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朗诵员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东元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元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元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而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在那第一位。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多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 难度系数 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
1: 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那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 难度系数 3.5
0: 的307暴击，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蹬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元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才死。
1: 这跳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元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维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

0: 处理的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的要比上一场更好，在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10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4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 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腿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啊，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91.65，最后的总分480.5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奥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C 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那么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接下来来回顾一下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王芷怡来迎战日本选手山口茜，这场女单的半决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山口茜是选择了挑战，丝线的判罚是在界内。这球将将出界。

这个球山口茜也是选择了一个放网，同样是带停顿的一个出手。你像这种球第一时间啊，就是介于推和放之间。这个直线的角度还是被王芷怡打开了，相当于是形成了对于这个山口茜反拍直线的压制。好球，反击漂亮！啊，这个半场，山口茜半场的进攻啊，被王芷怡防回来了，而且这个接杀挡网还挡出了一条角度非常大的斜线，这真是不容易啊。然后下一拍就是王芷怡的一个反击。

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手底线。提速，分心套往前。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直线。也是一个多拍啊，感觉最后这一拍山口茜的一个劈掉斜线啊，出手稍微有点手软，这个球没有过网。今天王芷怡发对方六号位，这个点位的选择是比较多的。

这个山口县完全没有控制好球，这个球偏的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个时候相当于山口茜一拍的强攻啊，包括一次的这种节奏的变化已经不顶用了，这个都被王芷怡防回来了，而且质量还不差，所以山口茜只能在下一拍啊冒险选择这个角度更大风险更高的进攻方式。决胜局现在王芷怡6-2领先山口茜。这个球还是发球的这一拍啊，直接被山口茜给抢了。这样三拍之后啊，王芷怡已经没有优势了。

0: 出境。现在山口茜就是在线路的调动上，这种简单球的失误是比较多的。这个球就是平高球过度，完全没有打准。
1: 对，

山口茜继续失误。

皮鞋线。过渡到往前，你看，相当于是连续调动山口茜的直线，也就是头顶区的这个方向。前一拍就是这条直线，把山口茜调动到往前啊，然后下一拍就是压制他头顶区。现在对于王芷怡来说，这个比赛的压力啊，已经没有第一局结束之后那么大了。这个7分的领先优势会让选手在比赛当中就比较心安。

这一拍因为王芷怡已经是到这个网前来救球了，很被动的把这个球调给对方，所以下一拍也很难预测对方到底会进攻什么样的线路。

在场边的是罗毅刚指导。

棋牌直线过渡。 压对方两底线，连续两拍啊，都是压制到山口茜的正手底线。

0: 回对角，好球，漂亮！再往前，王芷怡反拍的一个斩搓。
1: 13-7，
0: 哎，现在已经形成了连续调动，然后这一拍跟进到往前反手的一个斩搓。杀一拍直线，还是杀直线那一拍之后啊，王芷怡第一时间有点没太连贯上。你看这个被对方挡开斜线角度之后，被动的变成了王芷怡。
1: C，check the

压直线的这一拍啊，就让山口健出现了失误。目前来看，就是两位选手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节奏啊，王芷怡确实是要强过山口健。

0: 这个球也是因为王芷怡挑得够深啊，够到位，所以山口茜在这么深的地方强行来进攻，这个偏差的就会比较多，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啊。
1: Service over 9:15.

实现了突击，还是。

防转换这一派啊，对于王哲怡来说效率够高，

双方都是通过四方球来调动对手，也就是看看谁的四方球的调动做得更好，尤其是调到往前的这一盘。山口茜发球，直接出现了失误。决胜局现在18-10啊，王芷怡领先对方8分。正手的一个蓝调，好球！挡网，还有接杀挡远网，再救放网，这一分王芷怡的防守已经是够坚韧了，感觉在自己的半场满场飞奔，在前面救一个，在后场救一个，然后再回到前场。

球挑给对方，接杀弹底线，山口茜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这个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这20-13，王志毅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机会，
1: 好球，
0: 这样21-13，王芷怡拿到决胜局的胜利啊，以2-1的比分战胜了山口茜，这样王芷怡也进入到了本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女单决赛，届时她将会迎战安喜莹。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接下来呢，在一号场地呢进行呢，这是男子双打啊、下半区第一轮的一场交锋。对阵的双方呢，应该是中国队的陈博洋和刘毅组合啊、与他们隔网相对的是来自日本队的野村拓海和双上雄一。准备接发球的，这是野村拓海。刘毅。这是双上雄一。双上雄一呢是98年的3月5号出生的，身高1米67。双上雄一呢，他不仅打男双啊，他还打这个混合双打。他原来搭档是宝原彩夏。

好球，漂亮漂亮。嗯，这球陈柏杨分球分得很到位啊。陈七球知道。

Service over. 1-4.

0: 来，反击打一拍攻锋，啊、
1: 哦，好，请走。对，
0: 这球还是就是这一拍啊，半场的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压下来。偷发一个后场，中队反击，第二拍，第三拍攻锋，第四拍补上，好球，漂亮。留意。陈博洋，我们看资料显示这个是1.9米的身高，但感觉目测应该不止啊。嗯。前面呢，这是野村拓海；后面呢，这是双上雄彬。现在对于中国羽毛球男双这个项目来讲，我们也是急需要培养一些新人啊。让就是更多的新人能够在大赛当中得到历练啊。像陈博洋和刘毅这个已经是就是不算新人了啊，在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经历了。也打过一些这个重要的比赛啊。另外这一次呢，中国队呢还有这个胡科元和林湘玉啊，这一对年轻的双打组合，那参加男双的争夺。这林湘玉呢是2006年出生的，那胡科元呢，胡科元也是啊，这两个人都是2006年出生的。相比较而言，就是我们的进攻比日本队要有威胁一些啊。日本队呢，就他们的进攻呢，还是更多的是就是打落点，然后呢形成连贯，然后呢包括给这个前场的运动员制造一些机会啊，攻锋的这种机会。还有一点呢，他们的进攻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就是。杀掉结合啊，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吊球，哎，软压结合一些吊球，他们这种是比较多的，所以中国队站位还是可以稍微往前站一站啊。

0: 哎，这球可惜了。刘毅，日本队不太敢起球给我们。现在接发球的这是双上雄一，没事，站稳。好球，进攻，注意连贯。对，他们主要是吊球，我们尽量往前顶一顶。中锋再有，对角线出球出得不错，中队反击，稳住，中队适当还是要适当的时候要轮转。中队轮转出来，形成多拍了，都很有耐心啊，攻不死就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好球，这我们中半场，我们看我们始终是上手球，然后我们的球头始终是朝下，在压着对方，球头始终朝下。陈柏阳发球。
1: Service over。
0: 双上雄一，他的男双的世界排名呢，目前是31啊。他的混双的世界排名现在是排在了17位。

0: 你日本队的进攻，你看他还是攻不死，我们可以往前稍微顶一顶，也注意对方的吊球。
1: 这比手法三千哎，

0: 们对公不死球也会，就是一个是出的比较凶，再有一点呢，也会有一些心态上的这种着急。吊球，哎，日本队他比较擅长这个，所以我们的站位还是要尽量的往前顶一顶啊，主要还是要防吊。其实他们的进攻杀球对我们来讲威胁并没有那么大。这球吊的也是很突然，吊在了这个发球线以内啊。
1: Liz, get ready quicker.
0: 发球失误了。球发后场，球发的还不错。日本队有时候他就会比较着急，后排杀不死。这是一个机会球啊，但是野村拓海这一下失误了。野村拓海呢是1997年的8月7号出生的，身高1.68米啊。
1: Play， 快快对。走。Service over 10-16。

反击，杀一拍好球，漂亮。嗯，这拍抓的还是很准的啊。陈博洋。所以对于男双组而言呢，现在当务之急呢，还是要让年轻球员能够在这种大赛当中啊，获得更多的机会啊，得到更多的锤炼，增长他们的这种大赛经验啊。其实我们男双也有一些好的苗子啊，但教练员还是要大胆的，就是敢用他们啊。强网机会，别着急，稳住。被对方在半场有一个蓝调的处理。想掉一个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12-18。这球发短了吗？13-18。嗯，是个好球啊，是个好球。

0: 跳起来。嗯，接发球这一下还是很有威胁的。
1: 1913，
2: 来，嘿
0: 嘿。别着急，站好。嗯，拍线打断了。
1: 13，
0: 听声音就是。很脆很响的一声，你就能听出来那个拍线就被打断了。现在20-13啊，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二十一比十三。那这样的话，中国组合陈柏杨和刘毅先胜了第一局。男双呢，这一次呢，头号种子是韩国队的金元昊和徐承宰，二号种子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谢霆锋和苏伟毅。这两队组合呢，分手上下半区。杨伟坑和王昶呢是三号种子，他们在上半区。那第一轮呢，他们的对手呢是退赛了。刘毅，双上雄一，这个接发球稍微有一点迟疑啊，他可能第一判断觉得这个球有点错区的嫌疑。

杨王好球，漂亮。嗯，这个球陈柏阳跟进的还是很快的啊，观察到了对方这个球可能要放网了。这个球野村拓海给的就不好。这对日本组合失误还是偏多了。顶住。

好球，好球！这球吹对角线，其实这一拍给的还是挺隐蔽的啊。刚才这个陈博洋的这个吹对角线的这一拍，

翻一个后场。顶住，别着急。他们一定会有这种吊球的。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子单打的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队的韩悦是1-2，输给了韩国队的沈友镇。另外呢，今天男单方面，中队的李世峰呢是0-2啊，输给了印度的阿尤什。这个球丝线判了界内。现在日本队呢要求鹰眼的挑战。

0: 确实是一个压线好球。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Eight, two.
0: 8-2。稳住，别着急。好球，漂亮！这球打得也很精彩啊！就我们也要有这种后场的节奏的变化，杀掉结合。那当日本队适应我们的重杀以后，你看刚才这个球，留意劈的这一板劈的真精彩。日本队只能是跪在这儿看着这个球的落点，就落到他眼前。
1: Thank you. New on court.
0: 对，这两分丢的都有可惜啊，就是你得一分以后马上发球失误，就把这一分送还过去。前两天跟这个高龄指导聊天，他也说到了，就是他说无论是打混双打女双，他说每一分的争夺都特别的不容易啊。他说我好容易拿回来了，然后我发球就失误了，说这个对我来讲心里头觉得太不值当了。他说所以我就是每次都加练发球，人家都练完了，然后我就在那加练发球，一筐一筐的练，他说我就是让自己做到发球不失误。所以说这个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啊，都是付出了背后啊付出大量

0: 的心血汗水。
1: So it's over. 14-17。
0: 这个球反拍挡网，然后希望能够保持主动，但是这个球力量太小了，可能也看到日本队员在跟进，在向往前啊。这球也是有点没太借到力，日本队的这个野村。
1: Leon
0: 没太打准，感觉那一拍。好球。这球还是没转出来。掉一拍。再掉，这也是对的。日本队也是要防我们的重扣啊，防着我们的重杀。所以我们在这种后场的进攻当中，也一定要有节奏变化。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排中路结合部。转对角。有反击。好球。21-16。这样刘毅和陈柏阳又胜了第二局。我们祝贺陈柏阳和刘毅啊，最终他们2-0战胜了双上雄一和野村拓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赛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赛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赛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赛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

0: 环球内短的邀请八连进入了决赛。
1: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六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十二位选手当中，只有两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场就被转的幺八零零站住了。
1: 对于门子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三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转的稍稍差一点，有空顶。
1: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艾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1: 就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你的逆转18，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是个 nose， 这是想做19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

0: 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1: 内点18，罗克戴尔双手做本投，
0: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1: 看一下落地角度，
0: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1: 抓板2周底。
0: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1: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0: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羽良真。
1: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0: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60 nose drop bar。
0: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现在就出现了失误，有一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都在50分以下。
0: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1: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0°5握，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0: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1: ，nose gra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0: 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上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出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

0: 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日本的1980已疼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是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
0: 因为他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1980，看到没
0: 有
1: 吧？
0: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应该是那段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那个
0: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的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原来计划第3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一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它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它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

0: 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种1980到说吧。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嗯，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高中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 North 抓板。接近三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和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内转1800印尼抓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是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其实9.50分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e 就是 mad。
1: 嗯，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面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在 double rodeo nose drop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亚洲的后空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迈了六百。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本，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6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73.75分，两跳之和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

0: 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嗯，
0: 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一九八零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嗯，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哦，这是一个反转内转的180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明显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条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泰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会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体调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缘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5: 9800，
4: 转速很快。
5: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4: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5: 对。
4: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5: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4: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5: 两跳的 A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4: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5: 抓板也是三周，继续抓板。
4: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呢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

0: 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嗯，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嗯，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两边缠头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到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那就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1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嗯，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右脚的大包有刺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宾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0: 啊，那段的一个 W140 都低油，硬币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两秒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

0: 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1: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1980。这转的1980失败了。
0: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1: 没有准备。
0: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它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1: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0: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1: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0: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第二轮未准就发失败。B 类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0: 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嗯 ，reward。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依据反者出发。1980，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嗯。也是反者出发。反者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看一下他的
1: 反击方向，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所以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

0: 是处在了前四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顶。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三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的教育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焦点。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转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是非常接近的。
1: 赵勇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领奖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道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1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

0: 是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一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后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来了。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荫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1: 是的，
0: 男子冰壶的最终金牌战比赛呢将会在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1: 是的，
0: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0: 15-3，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1: 是的，
0: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1: 对，
0: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伊磊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伊磊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

0: 年出生的老将。
1: 嗯，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2: 对，
0: 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1: 是。
3: Looks really good.
4: 14-6. Right on it. Hard bed.
0: Yep. Hard weight.
4: Hard weight. Hard weight. Hard weight. Nice spot.
0: 好球。
1: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舒代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1: 是。
0: 莫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1: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0: 是。
1: 一金牌。
0: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1: 是。
0: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1: 好球。
0: 嗯，好球。
1: 红球露出来一半。
4: Oh, I like 10.5.
1: Okay. I like 10.5. 加拿大有打水。
5: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6: Yeah, speed should be through a bunch of barriers. Yeah.
0: Wait.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4: Wait, it's good. Hey, down. Wait. Hairline. Yep.
1: 84的成功率。
0: 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1: 是。
0: 传到了赢后的黄。
1: 产生相关。
0: 嗯。
5: The late, two eight, Brad, 10-7.
0: 加伦特当过古舒队8年的。抱歉啊，8年的二垒和1年的三垒。
1: 嗯，
0: 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10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
1: 是
0: 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1: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0: 对，
1: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就是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1: 打水。
4: Go ahead, man. Yep. Hard. Hard.
1: Hard. Hard. Hard.
0: Hard. 甩过了。
1: 嗯，
0: 对侧露出来，几乎全露。
1: 嗯，英国打甩。
5: Try.
7: Try and give you 11-5 first.
6: Here, let's. Right.
5: Yeah, curl lots at the end. 11-5.
0: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少一个排名。肯尼迪排在第三。
1: 好球！
0: 好球啊！手上是真有功夫。
1: 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嗯。球是真听话。
1: 是。
0: 甩得严丝合缝。

0: 加拿大继续悬科。
1: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了。马克肯尼迪呢有4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0: 他也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1: 对。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舒、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5-6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0: 英国三垒的第二球，干球。好球，
1: 好球，轻轻磕一下。
0: 是的。但相对这个球有点做得太外，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看完现在这个球，加拿大还会有顺时针这一侧的黄再去做一个传进传粘。

0: 加拿大三垒的第二球传进。
1: 传科好球，
0: 好球，红球还能用上，英国队。也可以做个传科，他这个球也可以对正钻的同时，也可以把它往后磕，形成垫背。
2: 对。
3: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4: 7-8.
5: Yeah, just worried at Lee's head might kind of the same shot again to make me a bit bother. Like, come on.
2: 上来第一局就开个小会啊。
0: 嗯，是的。
3: What do you need to the red? How much the red?
4: Quarter.
3: You've got a thin quarter, quarter.
0: 从那边的黄来讲的话，他要是做击打，中间的那个黄能走，但不会太远。
2: 对。
4: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2: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0: 是的，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那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2: 对。
0: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2: 布鲁斯·莫拉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0: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2: 打，
6: 哇，
0: 好球！
2: 这打得 好细腻啊！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0: scared of it snapping a little bit. First down.
1: Try, try, try, try, go.
2: 非常好，
3: 非常好。
2: 是的。这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3: 对。
2: 特别细，
3: 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2: 对，
3: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2: 嗯，是的。
4: Knock eight, probably trying to hit about a quarter of that red.
2: 加拿大也能打，
3: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格布斯。
4: Clean,
0: clean,
4: clean.
0: A little heavy,
4: clean.
0: Back line,
4: clean.
0: Just through.
4: Whoa, whoa, whoa, curl, curl.
3: 拿到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
4: Clean, curl, curl,
0: curl, curl.Keep going.
4: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3: all
4: day, all day.
0: Benny, red one, red one, red one, red one.
2: 甩
3: 远了。
2: 嗯，是的。
3: 嗯，这球是打薄了。
2: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它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磕黄、磕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
4: Unless you want to play the head and roll and say make a draw on the first end.
2: 现在是两个红球，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3: 四个空，
2: 是的。
3: 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2: 嗯。
5: Ten five.
0: Go away.
4: Ten five.
0: All right,
4: head roll. Okay, I guess. Are you here?
2: 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3: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2: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挡。
3: 对。
4: Basket。
3: 莫阿特的打甩。
4: Low tens, low tens,
0: low, curl, low, low, low, curl.
2: 打得有些正，
3: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
2: 嗯，是的。
3: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2: 是的。
3: 嗯，投进来拿一分。
2: 对。
3: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九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2: 是，
3: 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七局后手的一个三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2: 是。
4: Just one inch less, just a hair less, yeah.
0: Feel it out, nail the weight.
2: 加拿大最后一球，
3: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黄球需要下线，没问题，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一分，
3: 一分。
2: 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3: 这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2: 哎，是的。
3: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2: 是的。
3: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2: 是的。
3: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2: 对。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15.
1: Really good.
2: 就想磕的是里面往中间甩。
0: 对对，但是还好。
2: 也行。
0: 对，因为至少现在这个球还是在营内的。
2: 对。
0: 相对来讲，他这个力量叫的就比较小。
2: 嗯。
0: 英国的打甩 ，double 甩。
2: 穆阿特刚才他这个摸肩膀这个动作应该是示意力量啊，
0: 对，
2: 就是正常击打。
0: 是的。
2: 好球，双飞没有问题。
0: 对，但是这个头没过去。
2: 哎，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和瑞士打半决的时候，这个新球的这个打甩成功率是非常的高，
2: 是非常夸张的。
0: 是。
3: 10,
0: like a little heavy. 10, girl, girl, girl. Got to go, Mark. 加拿大直接就打水。
2: 嗯，打定了。
0: 打定了。
2: 完全露出来。
0: 哎，是的。
3: 11.
4: Little heavy.
3: That's good. 10. Even if it's a show of peace, that side, not bad. Yep.
0: 十一秒的力量。
2: 也甩多一些。
0: 是甩多一些。再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选打。我们看看漏多少，
2: 哇，
0: 几乎一个球。
2: 是啊，
0: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我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
2: 嗯，
0: 一旦露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甩。
2: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哎，手拿把钻啊。
0: 是。
4: Lead's good. High 11.
3: Lead.
4: 11 and a half. Lead's pretty good.
3: Lead, curl.
0: Curl now.
3: All day.
0: Yep.
2: Go, Brett, go. Yep. 好球，好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0: 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2: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0: 是。
4: I'll give you ten.
5: Focus on the rope. Yeah, you guys.
0: 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 踢打甩。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2: 哎，像啊，来了，
0: 来
2: 了，好球！
0: 太好了。
2: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0: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2: 对，就只露了个边。
0: 是。
5: Yellow gone.
0: 加拿大直接做传击双飞。
5: Good shot.
3: Whoa, whoa, yep. Whoa, curl, curl, curl, curl.
2: 打正了。
0: 打正。
2: 嗯。
0: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2: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

0: 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1: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0: 对。
1: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0: 对。
1: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0: 嗯。意味着黄湖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2: No crow jet.
3: Lane's great.
4: On your brush, just past it. We surface.
3: Barb if you're heavy.
5: Never you, Bob.
3: Little heavy, Grant. Got it.
1: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
3: Never off. Okay. Lane's Never fine. Lane's fine. Lane's fine.
1: 好球。
0: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无效弧，那就别闲着。
1: 哎，是的。
0: 帮帮忙，拖一下。
1: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0: 对，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1: 对呀、啊，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0: 对，
1: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一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0: 对，
1: 不想给两分。
3: Yeah. Middle of the rocks, good.
6: You got it, bud.
0: 传击啊！
1: 传击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0: 我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传打往右下走，
1: 打后了，
0: 那手中黄又成了一个站位。
1: 是的，英国直接旋进。打得有些厚，
0: 打厚了一点，还真挺像的。
1: 是，
0: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你能垫一下。
1: 英国队直接旋进。
3: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a hair more.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just a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four, just short of that.
7: Yeah, 3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ll hit that.
0: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3: Top it.
8: Hey, line's good.
9: Sure.
3: Didn't really add much.
8: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3: I think you're narrow.
8: Still you, Hammy.
3: Line only.
8: A little narrow.
3: Waist good.
8: Really narrow. Full eight.
1: 那两颗。
3: Fight four.
8: Really? Oh, Emil. Oh, just want to be full eight.
0: 要全复了。
3: Whoa, whoa, whoa.
1: 好球。
0: 哇。你还是复出来一些。
1: 还是复一点。跟刚才那位置差不太多。
0: 对。14-4.
3: 14-4. 没得。
1: 这个球的话，刚才加拿大易磊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0: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1: 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0: 看
1: 能不能留下。
0: 对。哦，也没留下。
1: 对，那直接给两分。
0: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1: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队那个双飞打甩。
0: 对。 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1: 是，
0: 但可能就是差这个25%、50%。
1: 对，

0: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1: 是的。
0: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两分。
2: Okay, I like it. Line's good for the lead.
3: We're here in Arrow again.
2: Okay. All you again, Hammy.
3: Thank you.
0: 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弧注入元气啊！
1: 是，
0: 两分没问题，
1: 没问题，稳稳的两分。
0: 出手力量小了一些，一直在刷。停到二区了。嗯，踩中线就没有问题啊。
1: 对。比分打平，加拿大后手第一球又是直接进营。比分落后，他就变去站位；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0: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1: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局是按0-0走，还是。打的这个压力来了之后，要么就是一分，要么就是两分。
0: 对，打成空局或者打成两分，对于加拿大来说都不错啊。零分的话，就是有双数后手。
1: 干球。
0: 嗯，差不多啊。
1: 可以。
0: 还可以啊。刚才我们这边看到雅各布斯和穆阿特两个人换了一下鞋套，
1: 带错了，
0: 带错了。冰壶的这个滑行鞋，大家看脚下白的这个特氟龙材质啊，非常耐磨，然后摩擦力小。但是呢，平时不滑行的时候需要拿鞋套把它给罩住。
1: 刚刚好的一个力量。
0: 嗯。有指导像这样的粘球啊，就粘出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讲究吗？
1: 其实你要是粘的稍微力一点的话呢，那这块会有自然角。
0: 嗯。
1: 如果说对方的球在营内你处理不了，那这个你打的某一个点相对来讲的话就完成的更容易。
0: 嗯，
1: 但是你要粘错的话呢，像这种的话你打完之后的红那是走了，像烧到圆内，
0: 嗯，
1: 圆心内的球那就是没有的，
0: 对，它就会比较偏。
1: 用自己的球来去打赢那好球。这样的话，加拿大队是开放性的打红。打甩。
3: Okay, not bad. Okay,
2: cheers.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双飞的话，确实有点不太容易。打外角

0: 像双飞打黄的话，那这个红可能会有一个点饼，那直接先做一个打甩，因为从逆时针这侧露出来一半，
1: 这是打中间的这个黄。
0: 对。好球，
1: 好甩，好甩。露出来三分之一。
0: 是的。
1: 不到。
0: 是的。非常好。
1: 边弧比赛多看一些，就能感受到这种球的那种美妙。
0: 对，
1: 真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0: 同样是三打，把红球往后推。这个球把它磕到了后区，让自己的头能留在上面。如果说薄，那就把自己的头往红球方向走。
2: Very good.
3: Clean, back eight.
2: It's good.
3: Hey, clean, back eight.
2: Yep.
3: Clean, yep. Clean. Clean, yep.
2: It's good.
3: Clean,
2: it's good.
3: Whoa.
2: Whoa.
3: Curl.
2: Back eight. Curl.
3: Curl.
2: Curl.
3: Curl.
2: Go.
4: All day.
3: Curl. Easy.
2: Clean. Curl.
0: 差一点，
1: 贴着过来了。
0: 是的，
1: 哇，
0: 磕到了后区，
1: 磕到后区，黄球藏得比较严实。
0: 对，那现在要处理它边上这个。
1: 哟，这个往旁边甩，那会不会伤着自家红吧？
0: 打完往中区走。底区的那个红相对靠近这个场地边，如果即使相关的话，应该也是不会留在营内。打得太薄。好球，
1: 可以这个往上弹这一下啊。
0: 哎，是的，
1: 那就传。加拿大队这个传击要打好了，可能得飞出去三颗红球。
0: 是。
1: 传。这个偏差比较大哦。
0: 是的。而且相对来讲，这个传的话不是特别的高。
1: 他是怕自己的球留在中区，所以有这个顾虑就打得薄了些吗？
0: 我觉得他没有这种顾虑。
1: 至少是清了个站位啊。
0: 是。
3: Like to go low.
0: Halfway low. 那个补位。
3: Hard ball, oh, hard, help him. Face not bad.
5: Line's good.
3: Line's good. Close to halfway.
5: Halfway invest.
3: Line's good.
5: Halfway invest.
3: Okay.
5: Solid, Bob.
3: Keep going, Bob.
5: Halfway.
3: Keep going.
5: Keep going. Hurl. Hurl.
3: Hurl.
0: Hurl. Hurl. Hurl. Hurl. Hurl. Hurl. Hurl. Hurl. Hurl.
1: Good sweeping.
0: 是
1: 一膀子力气啊。
5: Just a little. Yeah.
1: 好擦冰啊。
0: 再去做一个传打。
1: 这回很正。
0: 对。
1: 好球。
0: 好球。还有打

0: 分。
1: 对，带走两个。
0: 是的。砸甩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2: 会往下走，
0: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2: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0: 是的。
2: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0: 对，
2: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0: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2: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0: 对。
2: 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Clean，Hard，Hard，Hard。哎呦，差一点儿。
0: 差一点儿。
2: 差一点儿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0: 是的。全打定。
2: That's quite nothing。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哦呦，天哪，这头发丝儿，好密集。
0: 是。
3: Okay，
0: 还行，挺淡定。
2: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0: 是。
3: Low elevens，
4: clean，
3: yes，
4: low elevens，
2: 打黄。
3: Eleven，
4: yeah，
3: eleven，
4: go， go， gotta go， Hami， gotta go， really gotta go， hard， hard。
2: 嗯，好球。
0: 好球。
2: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0: 是全飞是没问题，
2: 对，
0: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2: 对，
0: 那零比零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2: 确实，
0: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
2: 嗯，
0: 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2: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黄球，三颗红球牵制啊。
0: 是的。
2: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 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0: 对，
2: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0: 是的，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

0: 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
4: 是，
3: 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4: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3: 哎，是，
4: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3: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4: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那种默契的这种程度。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那种一个眼神，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3: 对，这支队伍2017到2018年到现在是8个赛季，一垒到四垒保持不变。然后呢，从2018年世锦赛开始，每隔一届世锦赛提升一次名次。2023、2025两届世锦赛已经提无可及了，那就两个金牌。
4: 是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多年的默契的配合，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3: 对，另外我们说这队伍年轻啊，都是90后。至少在接下来一个周期都依然是最顶级的队伍。
4: 对，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就不像加拿大队，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我喜欢这样或者你喜欢这样吗，这种交流的方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支队伍。
3: 对，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他们聊得还挺客气。
4: 是，
3: 每个队伍组队方式也不一样啊。
4: 对，
3: 这个就不是分高下了。
4: 但这支英国队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支职业的队伍。
3: 这个职业您指的就是全年只靠打冰壶，
4: 是的，
3: 作为自己的工作。
4: 是的，
3: 像类似这种职业冰壶队，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有？
4: 瑞典。
3: 咱们国家肯定是。
4: 咱们，还有韩国、日本、意大利。就是这些国家。剩下其他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各自的工作。
3: 对，
4: 他带了一垒，还是继续做一个粘球。
5: Line's good. Split center. Curl. Yep. Clean. Good boy. Good.

0: 前 ，Hard， Hard， Hard，
1: 放到楼房里
0: ，Hard，
2: Hard again， Hard again，
3: 哦。不过还是没有打出去啊。
2: Not bad.
0: Shot.
3: 没有打出去就意味着对方呢这个球之后赢得还是有三颗黄符。
4: 打完之后这个

0: 这个还是有点细，不够。
1: 来，
2: 和刚才二磊类似啊。嗯，
3: 打甩，
4: 那位置 clean
5: ten
4: yep clean
5: oh no
4: clean curl clean curl curl Benny curl Benny
5: curl
4: come on keep going
5: curl curl curl curl
4: roll roll
2: 排成一条线，
0: 是的，
2: 这个打定偏一点就有了，
0: 对。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在边区黄的上面。
2: 嗯。
6: I mean, right in the ballpark, I thought.
7: Thought so too.
8: Play weight was great, bud.
4: Give me a hair thicker.
9: Yep. Whoa.
4: Whoa.
9: Whoa.
5: Yep.
4: Yep.
5: Hard.
2: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4: OK，
0: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2: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湖打甩之后，三个黄湖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0: 对。第二球打甩，
2: 甩得非常好，
0: 是的，
2: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0: 是有些薄啊，
2: 是啊，三个黄湖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0: 是的。
2: 站位红湖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0: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2: 四个了。
0: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2: 对。
0: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2: 对。嗯。打中间绿圈了。
0: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纯是在这给自己挑战，
2: 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0: 是，对。
6: So if he doesn't quite make the double, you're trying to roll back to the center.
2: 这个双飞就是两个目标球离得有点远。
0: 嗯。
2: 而且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打得厚点。这下这剩下两个黄离得更远了。
0: 是的。
2: 替线投一个，让左边的黄和中间投出来的黄平行，
0: 还是尽量去平行。那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2: 对。
0: 心态是不一样，尤其是在第九局。
2: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0: 是从二垒开始，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5: Well then, Packy, it's close guys. Okay, stay with me here.
4: Sweet for T, line's good, curling big.
5: Line's good,
4: curling big.
5: Back button, line's good.
4: Back button's not bad.
5: Fine.
0: 那这个球必须要停在T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它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2: 深了一颗球左右，对，
0: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本营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

0: 些长，
1: 对，
0: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1: 叫暂停了。
2: I mean, either way, Seattle throws the freeze.
0: 站一个。
3: Freeze on the run double, guys. Gonna pick one, I think.
2: You ever freeze here?
3: You're almost calling to miss it.
0: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它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1: 对，
0: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1: 对，
0: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吧才能折到这儿来，
1: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0: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1: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0: 也会有三分，
1: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0: 对，但是你沾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1: 还能好点。
0: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沾是更容易。其实这个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的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1: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0: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1: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0: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
1: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一定沾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0: 那这个球加拿大
1: 有四分了，
0: 打薄，
1: 对，
0: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1: 对，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0: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1: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10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
4: Yep, perfect, clean, ten, clean, two,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1: 打到了。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啊，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
0: 三分，
1: 三分局。
0: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1: 对，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0: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加上他的第一个。
1: 对，
0: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1: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0: 对，
1: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0: 是的，
1: 那就难上加难了。
0: 这个球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1: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8局就做了非常

0: 着了。
1: 对。
0: 哦，这一下英国队难办了。
1: 是，但是现在看看英国。啊，这个还是能看到。
0: 那就单看一个。
1: 那这一块大。

0: they dominate their rule.
1: 对。
2: Okay, Bruce.
3: We need to be flying at.
2: Eleven.
1: 红传红，打五环左上黄，再打右上黄。
4: 嗯。
5: Yeah.
1: 可能是生死球。这球之后一定会极大的改变场上局面的。
4: 是。
2: Eleven five, hey light, high elevens, eleven five,
6: clean,
2: eleven five,
6: come on, curl, curl, straight,
1: 下来了，下来了，打挤
4: ，OK。
1: 挤出去一个，
4: 是的，而且这个角度也挺好的。改完之后呢，两个黄这个错角也能走。
2: OK， 这个桥转。Two minutes, Bruce. Cover off, guys. Just wrap the rock, Ben.
1: 有可能打出来一个双飞，
4: 是。
1: 好球啊！
4: 好球！
1: 好球！好球啊！
5: Good as you can do. Good as you can do. That was what was happening all day. We just needed
2: the straight, high, high,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5: Oh, right there, a little harder.
1: 这个球打完之后，赢中只有两个红了，
4: 是，
1: 而且两个红的位置也都不太好。
4: 对。而且这两个黄又比较平，他打完之后呢，想再去罗上面把黄球成为垫背的话，又不太好打。
1: 对。
4: 那他打多厚才能反弹过来留在这儿，是吧？那打甩的话，下一个球加拿大也直接找完之后两个红的走。
1: 像这种打甩的话，那两个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
4: 嗯。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
1: 嗯，
4: 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1: 对。
2: Okay, rush down, let's go. Heel.
6: Normal's okay, Bruce.
2: Okay.
4: 直接找这个大补。
2: Normal. Yep. Normal.
6: Yes. Hard.
2: Normal.
6: Hard.
1: 打到了双飞。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4: 是的。
1: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弧旋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4: 嗯。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4: 是的，
1: 时间是够的
2: 啊。Intern, nose hit mark.
5: Big nose is good.
2: Yeah,
5: yeah. Run the nose, Brad. F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1: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4: 是。
1: 7.2秒出手，
4: 这球打成的话，
1: 有一个两分；
4: 打定的话，那就是那谁？
1: 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4: 没有，没有
1: 啊，还是出去了，还是出去了。
4: 对，
1: 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0: 是的。
1: Hair high, hard。
0: 我们行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2: 莫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
0: 嗯。
3: 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0: 是的，
3: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0: 是的，
3: 拿到过三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上一届是一枚铜牌，
0: 是的，
3: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第四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四年的沉淀，两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0: 是的。
3: 而结果其实与四年前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3: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
0: 银牌。
3: 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刘英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地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哲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哲凡。
1: 四
0: 分赛成绩很好，14.333。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地段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

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这套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0: 得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丹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凯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盘十字。

最后的下罚，斩定，跑得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切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罚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

漂亮，臀伸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对，这边队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2: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2: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2: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

0: 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
2: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2: 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推了，中球啊。其实陈山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轻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哎，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2: 其实我觉得守门员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2: 那你用总用陈英进去防，第一呢陈英进的犯规会多，
0: 对，
2: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
0: 太矮。
2: 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这个干扰不到。哦，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2: 首先，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何卫，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2: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2: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2: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2: 对，这个球好看了。
0: 这个洛夫顿来了，
2: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对于牛角。这位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0: 嗯，
1: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1: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门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0: 杜罗恩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1: 对，
0: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1: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侥幸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啊，哦，又是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车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1: 刚才洛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
2: 啊，
1: 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维反击，不漂亮，
2: 麦基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

两个高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要穿往内线突，
0: 一中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放了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德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谢立伟重新做挡拆。
0: 哦，谢立伟
1: 外接，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立伟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时候特别好。
0: 球啊，平原物，这要传还没有，李红权把球点过来，福德
1: 还是没有啊，李红权今天第三次啊。
0: 虽然李洪权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林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啊、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儿，
1: 有活儿，
0: 有活
1: 儿，对，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曾芬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手腕就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北京首钢的这个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什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

0: 就无论在这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就是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哎，曾传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的算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呢，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速度也变快，
1: 又是一个失误。
0: 那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陈俊，啊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陈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刘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毕竟就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来来来来

这个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队来拿球。那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嗯，确实王哲林的推人。

上海队这边打的其实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还是小爪大，这是布兰，啊，这是布兰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金曼，那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登进了这个李洪权啊！周瑞来控球。牛角接慧宁挡拆，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这球，两队真拼啊！啊，犯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两个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这种防。

0: 那会儿还是走洛夫顿，
1: 其实可以调洛夫顿啊。
0: 对，然后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那就靠头。其实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的，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中锋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啊，替严鹏飞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控制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郑三伯，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有点随意啊，传的。
1: 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6: 主队的三分，很积极，
5: 又一个前场篮板，
6: 好球！
5: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奕迅、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6: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奕迅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被掩护，
1: 漏人了，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2: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2: 对。
0: 很稳啊！
2: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传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2: 是。你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文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没有。

0: 下半时古德人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张杰伦这个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杰伦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感应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书林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中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一些。
1: 比较强，
0: 对。我们第一个三分球。

0: 个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对不对？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成
1: 绩，马上还一记三分成绩。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这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早接。
1: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这强度，
1: 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有没有下场？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这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这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
1: 多
0: 再多打两分。
1: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竞争的欲望还有。其实做出一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1: 到点，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联盟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后。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调谁。这个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对，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好的，这回一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来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厄尔顿真进了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对，詹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是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

0: 场热度无球人。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当时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

0: 看看四队，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这个空中结束
0: 虽然高啊，但我不害怕啊，他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了个高低位，这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被大家挡开了。还有，不是说二三联防了啊，六月指导给了一个手势，指导方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太稳了。球，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先生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20米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两名球拿了下来。

0: 八二分的分差。我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范围。
1: 哇，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作为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啊，不是，比之前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出来。
1: 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样，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对，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1: Thank you.

0: 这个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划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

0: 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时没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举起来，好，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队。

0: 那个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这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成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必须有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对手，
1: 上海队非常难，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学军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控制时间，

0: 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出的是什么？
2: 两分有效。
0: 哎，周琦啊，方老师有经验，我就不上去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
1: 对，
0: 这就没有了。
1: 打进
0: 17分，2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迈一步，就上海鹰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啊，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追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

间啊，12分的分差，这个球。很多很近，我放松了。

0: 票子，我提案面积1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因为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看看古德温

0: 那你这小圈
1: 罚中换人，
0: 对，这小圈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那就可以换人。球不出界啊，赵哥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啊，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赛场。雪车比赛此刻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的完成阶段，下面的时段呢，我们将共同关注女子单人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三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场的是德国的名将劳拉诺尔特，她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女子双人雪车项目的金牌，而在现在我们看到的单人雪车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第四名。罗尔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总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在今天官方给出的赛前的一些相关的温度数据当中，特别值得提及的就是敲刃的温度，在标准刃温度上今天是给到了8.6度，也就是说选手的比赛用刃最多可以来到13.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呢还是比较有利于选手在这轮滑行里面去争取到更快的滑行速度的。果然在这一轮当中，劳拉诺尔特滑出了1分以内的成绩，59秒15，这也是这条赛道新的滑行记录，原先的滑行记录由他本人保持是59秒44。这样呢，在连续两个比赛日里面，劳拉诺尔特都刷新了这条赛道女子单人雪车的历史最佳。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诺尔特显得也非常的开心。下面准备出发的是来自美国的41岁老将迈尔斯泰勒。美国名将已经登场了，这已经是他第5次参加冬奥会了，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收获了3枚银牌和2枚铜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而且个人水平极高的运动员。通过前面5个弯道的滑行，泰勒总体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我们看到他的实时速度呢也是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在这条赛道上女子选手的极限速度有时可以来到接近125公里每小时。进入到后程的滑行阶段，我们来看一下13、14以及15号弯，这个段落呢还是在这条赛道里面非常有特点的部分。仅过了不到1分钟，我们看到赛道记录又一次被刷新了。美国选手泰勒在这轮的滑行里面单滑的成绩是完成出了59秒08。在这轮当中，目前已经出场的2位选手都是刷新了赛道记录。刚刚的那个画面实际上还是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雪车内部的一个构造，虽然它被称作是一辆车，但是和我们普通驾驶的汽车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发动机，更不会有智驾，甚至没有刹车系统，也就是在滑行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制动的装置的，选手坐在车体之内，左右2只手各拉着一个拉环，这个拉环呢会直接连接橇体前面的一对冰刃，用于在滑行当中去改变滑行轨迹。第三位也是代表美国参赛的汉弗莱斯，

是一个高龄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二以及第三位出场的两位运动员啊，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在奥运赛场相遇了，在国际比赛当中也已经彼此较量了17年，可以说这两个人与其是一对对手，不如说是惺惺相惜的同行者。他们两位呢也是以身作则，向更多的年轻运动员发出召唤，吸引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韩弗拉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划出了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单滑达到59秒08的一个表现，平了此前泰勒创造的新的滑行记录。这样三滑总成绩，韩弗莱斯暂时排在第三位。女子单人的雪车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北京冬奥会上才刚刚列为是奥运正式设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该项目在奥运赛场上进行的第二场。来自瑞士的运动员哈斯勒同样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的成绩是第7名，同时呢他在女子双人比赛里面获得了第6名。哈斯勒的身材比较的高挑瘦长，此前曾经是一个排球项目的运动员，后来被瑞士雪车队的前主教练相中，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训练当中。目前他在国际比赛上还是代表了瑞士女子雪车项目的最高水准。哈斯勒现在的分段成绩是落后于劳拉诺尔特有整整1秒。在这个弯道当中，车的尾部稍微出现了一些磕碰，图弯的表现还是很漂亮，这个环形的弯道基本上是切到了一个平直的出弯路线，单滑成绩59秒72。三轮下来，哈斯勒的总用时是2分59秒62，引擎已经准备要出发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应青的排位是第12，最后时刻再给自己鼓鼓劲儿。应青出发，开场之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推车表现，5秒54的推车成绩，这个表现呢也是跟自己前两轮的成绩啊是基本一致的。燕青来自上海，此前是一位田径选手，练习的项目是跨栏，是从著名的孙海平教练，也是刘翔的小师妹，转练冬季项目之后，在雪车项目当中呢也是拥有非常好的实力。在北京冬奥会上，燕青在这个项目当中最终名列第9，双人的比赛呢是获得了第14名。今天在这一轮滑行还是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稳定性，来到最后的5个弯道，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还有最后的1个弯道，在16号弯出弯，1分0秒37。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应青是完成出了1分0秒37的成绩，

总体来看，三流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这是应京第二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此前参加了在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举办的世界杯，那也是本赛季的揭幕战，同时是本届冬奥会的测试赛。有不少的运动员在11连接12号弯处会出现撞击，这个段落呢确实非常难以控制平衡。下面准备登场的是中国运动员怀明明。怀明明也是曾经创造了中国雪车项目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排名，在北京冬奥会上女子单人雪车收获了第6。比赛开始，怀明明和应青一样，此前呢也是田径专业的选手，他的练习项目是200米的短跑。加入到雪车的训练之后，不但是需要保持下肢的爆发力和推车的速度，同时对于中段以及上肢的力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一位女子运动员很难推得起300多斤重的车。黄明明在这一轮的滑行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这是8号弯。轻轻的磕碰一下问题不太大，通过了11号弯道，来到最容易出现碰撞的减速区，怀明明顺利通过。即将来到终点，来看一下他的完赛成绩，59秒95，单滑的表现是排在第11位的，在这一轮里面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中国队的教练员呢也是第一时间竖起大拇指向他祝贺。在本届冬奥会上，怀明明在第3轮的滑行非常的成功，也是来到科尔蒂纳赛道之后啊是最好的一轮。开场的推车速度比较快，而且推车的时机、蹬车的时机呢，基本上啊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比赛继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中国选手怀明明在这一轮里的发挥。上一轮结束之后，怀明明的排位呢是稍微的下降了一些。中国选手出发，开场的表现非常不错，5秒53的推车成绩，比阿皮亚呢是略快了一些。进入到第1组段落的滑行，做出了一些微调。我们在刚刚的这个画面当中能够看到运动员在车体之内啊，双手是有2个拉环，这拉环呢控制的是车前部的一对冰刃，用于调整滑行的轨迹。目前怀明明的成绩落后于阿皮亚，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争取能够有更好的驾驶表现。这个11号弯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通过了比较容易出现碰撞的段落，还剩最后一个弯道。现在15号弯出来，连接16号弯，来到终点。四轮的总成绩定格在4分1秒34。怀明明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北京奥运会雪车项目的比赛，在北京的冬奥会当中，作为中国雪车队建队之后的首批运动员之一，怀明明参加了女子单人以及女子双人2个项目，在单人的比赛里面收获一个第6名，这也是目前中国雪车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好。

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这是应青，来自上海的一位选手，同样也是参加了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两个项目分别是拿到单人的第9以及双人的第14。在加入到雪车运动之前，应青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跨栏项目的运动员，转练冬季项目之后，他也是非常的刻苦，大幅度地增加了自己上肢以及中段的力量。因为雪车的比赛呢，运动员需要非常的强壮，他需要有很足的推车力量，而且在人车总重一定的情况下，选手的体重越大，就可以推相对比较轻的车，这样的负荷呢会更轻一点。目前应青还稍微领先一些，但是这样的领先幅度不足以让他提前的放心呀。在11号弯连接12号弯的位置略微有些落后，几次剐蹭和碰撞使得他的速度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最后时刻还是做出了竭尽全力的争取，16号弯出来之后啊，整个人是缩进了车体之内，尽可能的去减少一些空气阻力。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应青是总用时排在第2位，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4分1秒09。回放当中，我们重点是关注到了应该是7号弯前后和11号弯出来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应青出现了两次比较明显的碰撞。接连出场的是另外一位美国的选手汉克莱斯。汉弗莱斯也是一位40+的运动员，在上一滑的时候他的成绩是59秒08，平了赛道记录。所以开始出发的步点稍微的错后了一些，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5次参加冬奥会的老将来说，这样的小插曲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会造成他的慌乱。在开场阶段，我们看到汉弗莱斯虽然仍然在弯内有一些起伏，但是这样的起伏是他主动去驾驶，这个弧线啊是他主动画出来的，不是被离心力推出来的，所以他的速度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目前哈弗莱斯还是领先库克维茨0秒67，非常大的优势，看他在这一轮里面是否会出现新的赛道记录。汉弗莱斯尽在掌控，整轮的滑行每一个过弯的表现啊都是近乎完美，单滑的成绩59秒54。作为40+的选手，汉弗莱斯和一会儿将要出场的迈耶尔斯泰勒，实际上两个人呢都是这项运动女性运动员的先驱者，他们仍然停留在这项运动最高水平的竞争当中，也是让很多的年轻运动员受到了鼓励。汉弗莱斯和泰勒呢都是最早的一批带领男子选手参加世锦赛的运动员，并且在男子项目里面获得过奖牌。在他们两位出现之前，4人雪车的比赛全部由男子运动员来完成。很多的年轻运动员也是非常的尊重他们。4轮的总成绩3分58秒05。由于后面只有2位选手没有登场，

所以汉弗莱斯到目前为止已经锁定了一枚奖牌。奖牌的成色还是要取决于最后出场的两位选手，首先是麦耶尔斯泰勒，同样来自美国，今年41岁，这也是泰勒第5次参加冬奥会。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了韧带撕裂、2次脑震荡以及2个孩子严重疾病等很多的困难，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目前呢，仍然是为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荣誉而奋斗。在这轮的滑行里面，泰勒还是领先于汉弗莱斯的。两人之间的成绩对比，泰勒略快了0秒16。这是第3个途中起始点的表现，几乎同速的一个段落，进入到最后的成绩比拼。这个弯出的太漂亮了，太流畅了。这条赛道看起来对梅耶尔斯泰勒没有任何的阻力。这样，艾琳娜·梅耶尔斯泰勒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4轮的总用时是3分57秒93，这样的一个成绩超过了此前出场的所有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同时也意味着他也再次锁定了一枚奥运会的奖牌。这将是他在冬奥会上取得的第6枚奖牌。队能否在这个项目设立以来第一次登上领奖台，就要看下面一位登场的选手劳拉诺尔特。这两位小男孩呢是梅耶尔斯泰勒的儿子，确实是因为患有严重的疾病，在过去的几年，泰勒既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一位英雄般的母亲。现在德国运动员劳拉诺尔特已经出发了，携带着前3轮的优势进入到决赛的轮次。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只快了0秒02。诺尔特现在已经落后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诺尔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对，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和泰勒之间的成绩差被稍微的拉开一些，但仍然有反超的机会。稍微的缩短一些，只剩0.06秒需要追赶。剧情会再次被反转吗？来到终点，劳拉诺尔特距离金牌只有0.04秒的差距，而5次征战冬奥会的泰勒·梅耶尔斯终于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圆梦。泰勒极其激动，同时他也是把自己的孩子搂进怀里。这时候这样巨大的喜悦需要第一时间和最亲密的家人分享。这样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车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梅耶尔斯泰勒，德国运动员劳拉诺尔特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老将汉弗莱斯。两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赛出了水平，分别是应青最终获得第12名，怀明明最终名列第1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第一项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滑降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捷克的选手杨·萨贝斯特拉姆，28岁的年纪，在本届冬奥会上他已经参加了男子滑降个人赛，在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第24名，当时呢他的时间是1分54秒39，而当时男子滑降的个人比赛呢也是在这条赛道，也就是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个滑降赛道上来进行的。那么这条滑降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2268米，终点海拔1245米，有着1023米的垂直落差。另外呢，它的赛道总长度是3442米。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在男子个人滑降比赛当中出战的这些选手呢，其实对于这条赛道已经并不陌生了。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男子滑降的这些选手基本上都是参加过了男子滑降个人赛的选手。而从赛制上来看呢，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项目其实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的项目，取代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混合团体和男子和女子的全能。这样的话呢，使得运动员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强项，比如说更加专注于竞速类的项目，像是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或者是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技术类项目，比如说回转和大回转。那么从赛制上呢，就是率先进行滑降的比赛，滑降比赛的结束之后呢，根据他们的用时排名，是用时最少的选手排在第一。而在回转比赛当中呢，会根据滑降比赛的成绩来进行倒序排位的出场。每支队伍呢是由2名选手出战，一人参加滑降，一人参加回转。而每一个代表团，是每一个国家呢可以派出最多4支队伍来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所以在这一次的参赛的21个组队当中，像瑞士、奥地利以及东道主意大利队都是4支队伍满额参赛，另外呢法国队是有3支队伍参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西蒙·约赫。西蒙·约赫呢是29岁的年纪，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3位，在本届冬奥会上，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名第21位，他的成绩是1分54秒01。从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上来看呢，在刚刚出发的前2个计时点上，除了这个大直角弯之外，相对来说呢，主要是以坡度为主。这条赛道呢，它的最大的坡度值、最陡的坡度值呢是达到63%，基本上是在32到33度之间。而在进入第3和第4个计时点之间，会有连续的变向转弯。这个连续的变向转弯呢，每一个弯道之间的距离很近，这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技术以及他们对赛道的熟悉程度。而在经过了第4个计时点之后，就进入到选手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加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通过第3个计时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西蒙·约赫呢，他比目前排在第一的捷克的选手萨贝斯特拉姆的成绩呢要快出0.36秒。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加速的，先是一个跳点，然后可以进行加速的一个长直段。在第4个计时点呢，已经比排名第一的选手少用了0.73秒。罗根廷。那现在呢，德国选手约赫的他的总时是一分

23秒13。1分53秒13，这样的话呢，约赫呢就可以暂时在三个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呢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德国代表团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只有这一支队伍参赛，约赫是和施特拉瑟两个人组队，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法国的组合的滑降选手马克桑斯·穆萨东。穆萨东呢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他在本届冬奥会参加了男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遗憾呢没有能够在比赛当中完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他的最好成绩是一次第三，那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厄尔站。

在这一段的滑降当中呢，感觉穆萨东他的这个抽血的情况还是比较的严重，这就说明呢，他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外脚承受了更大的离心力的冲击，在这个滑行线路的选择上，或许呢是有待改善。所以在这个连续的转弯过后，他已经比第一名的选手呢是落后了0.56秒。进入到这个大弯之后呢，是有一个相对长的可以提速的阶段。现在它的速度呢，刚才最高时速是达到了125公里每小时，但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跳点之前，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一个减速，在100左右的时速呢去进行完成这个跳点。在跳点之后，又要面对一个小的连续转弯，在这一段的处理上，再一次增加了0.3秒的时间，所以现在是落后了0.85秒。穆萨东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排在第16位，这其中呢，单看滑降的项目是排在第10的位置上。已经到了1分50，看看是不是能够再冲一下，1分54秒31，1分54秒31，完成了他的滑降比赛。我们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滑降选手和回转选手两个人，他们的用时相加，用时更短的选手排名呢就更加的靠前，所以说每一个选手都需要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这是尼尔森阿尔方，29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滑降的个人赛当中是拿到了第22名，当时的成绩是1分54秒0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52的位置上。由于这个比赛开始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更早一点，比个人赛的开始时间呢提前了1个小时，所以说对于选手们来说，无论从温度上还是从光照的方向上来看呢，跟之前的滑降比赛还是有所不同。尽管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很多的选手呢也是经过了之前的官方的这个训练，适应了场地，再加上第一次的个人滑降赛，对于这条赛道相对来说呢会增加熟悉度，或许会有助于啊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绩提升。哦，刚才阿尔方也是刮到了一个旗门标志，所以刚才呢导致自己的身体形成了偏转。由于滑降比赛呢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就像这个巴赫先生曾经说过的，滑降项目就像是滑降项目之于冬奥会啊，就像是这个夏奥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所以其实任何一点外力的碰撞呢都可能会对选手造成比较大的身体姿态身体动向的影响。所以说碰到旗门之后，在这样的高速的情况之下，如果破坏了选手的重心和整个身体的平衡性，在如此高速滑行之下呢，确实会使得选手产生比较大的身体位移，严重的情况呢有可能会摔倒。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冲刺段，133.8公里的时速，把整个的身体压下来，继续再往前冲。现在是到了1分53了，1分54秒29。

这是阿尔方的成绩，1分54秒29，比他的个人滑降成绩呢是慢了0.2秒。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赫梅斯伯格。赫梅斯伯格呢，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个人的第21名的成绩。另外呢，在2025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当时参加男子团体全能拿到了第5名，而滑降的个人是拿到了第7名。在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个人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第7，其实成绩还是相对的不错的，是1分52秒58。这一次呢，他是和马克施瓦茨来进行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搭档。第二个计时点前的直角弯过得不错，所以把时间给追了回来。紧接着进入到这个连续转弯段，看看是否要牺牲一些速度。果然在这个时间段呢，确实是稍稍的慢了一点。现在呢，时速是降到100以下。其实在滑降，如果说男子选手他们的速度冲起最高的话，甚至是有可能达到140公里，现在是130多。在刚才的那个转弯过来下坡之后呢，再做一个降速，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跳点，100公里冲上去，腾空37米，108公里每小时落地。每一个选手呢，在处理这个跳点的时候，确实还不太一样。有的选手呢是喜欢呢借助这个跳点，尽量的完成自己向前的腾跃；而有的选手呢是更希望把这个跳点呢压得更短一些，以便呢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冰撞雪上进行更长时间的雪板和这个冰撞雪的接触，利用这个滑行速度啊完成更高速度的冲击。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呢，想要压这个跳跃距离，其实还是一门技术，还是很讲究的。1分53秒07，在现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呢，是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瑞士的选手马尔克·奥德马特，也是非常强劲有力的选手。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呢，他一度排在第一，但是最终是第4名，无缘奖牌，与排名第3的意大利老将帕里斯呢只相差了0.2秒。看看这一次奥德马特是否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为自己证明，毕竟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目前呢，他其实已经拥有了53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了，连续的4次拿到水晶球奖。这个赛季呢，也是奔着自己的连续第5个水晶球奖而去，但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证明自己啊，还是他非常看重的。北京冬奥会呢，他其实已经拿到了大回转项目的冠军，但是赛前他也坦言过，其实他很想拿到这一届冬奥会的滑降冠军。当然个人赛已经结束了，看看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证明自己的滑降实力。刚才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还是这种在这个赛段他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个连续转弯段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连续的2段都是能够在相比之下，横向的对比之下呢，用时最少。奥德马特他确实啊，在个人能力上还是非常出色的，从滑行的线路迅速的调整能力，103公里的冲击，52米的腾空，从一系列的细节处理上来看呢，他都是能够很好的应对赛场上出现的挑战，并且在过弯，特别是斜坡过跳点、斜坡过弯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姿态非常的顺滑，又是创造了一个单段的最好成绩。奥德马特这绝对是世界名将的表现呀，世界杯积分排名第一选手的表现。最后的冲刺段，奥德马特再做一个加速，1分52秒08，这个成绩如果放在滑降上，那可以拿到金牌了；放到滑降个人赛上，是可以拿到金牌的。

这应该是弗伦佐尼本次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搭档，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菲纳策在看着自己的队友的表现。弗伦佐尼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亚军，1分51秒81，当时呢和冠军冯阿尔门相差是0.2秒。他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奥会上，意大利的滑雪迷们非常关注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弗伦佐尼呢，在出发的时候脚下还有一个强发力，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拿到了一个最快的速度。看看这一次，哦，过跳点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偏移，但是很好的调整了过来。过直角弯之后，在第二个计时点后要面对一个连续的转弯。雪面上的暗包呢，会使得选手的滑雪板板头不停地去震动。进入到连续的转弯当中，看一看弗伦佐尼他的处理的情况。滑行的非常的顺畅，在身后只有轻薄的烟雾掀起，并没有大幅度的搓雪。连续的几次转弯都做得不错。在这个赛段呢，他是稍稍的要略慢于奥德玛特的。在身体大幅度倾斜的情况下，完成立刃之后，向内侧，向自己的左侧去做转弯滑行。接近一个长距离的冲刺，长距离之后会有一个跳点，看看这一次42米的腾空距离，110公里每小时的着陆速度。过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了，现在完成最后的冲刺，看看他是否能够追上奥德玛特呢？1分51秒80，1分51秒80，这样的话，他的时间是超越了奥德玛特，应该可以上升到目前第一的位置上。确实是后生可畏啊！这比他的个人赛，在个人赛的基础上又提高了0.01秒。弗兰佐尼呢，他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跳跃能力还是相当的出色的。虽然说在中间的这个连续转弯的地方，和奥德玛特相比呢，在同赛段上会稍稍的有所放缓，但是由于他的爆发力，由于他的这种腾跃能力和直线的冲刺能力呢，又把这个差距给弥补了回来，甚至呢，最终是超越了奥德玛特所用的这个时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格里什迈尔呢是34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最好的成绩呢是在平昌和北京两届冬奥会上拿到超级大回转的第6名。本次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是以1分52秒38排在第6的位置上，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过弯的时候身体其实抬的还是比较的高的，是属于一个比较谨慎的方式，以便呢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速度之下完成这几个连续的转弯。

这一段是比较要滑行线路的，怎样在相对没有那么多弯的情况下选择最好的最直接的滑行线路。这一次的腾空是46米，着陆的速度是113公里每小时，这也有助于它在后面的提速。果然在这个赛段由于它的正确线路选择呢，所以稍稍的追回来了一点，追回来了0.01秒。最后感觉好像体能稍稍的有一些问题了，外脚刚才差一点失控。

1分53秒05。1分53秒05可以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第三位。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他们参加滑降的选手是阿莱克斯曼内。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也相当的出色，1分52秒3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当中呢，滑降的这个项目上是他是能够排在第11的位置上的。连续转弯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比较的顺畅，接下来有一个大斜坡的转弯，感觉这一段处理的是不错的。果然在这个赛段是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样的话也把自己的用时呢追回来了一些，跟第一名的差距追回来了一些。目前为止呢，滑降比赛上就是在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滑降赛场上，弗兰佐尼排在第一，奥德马特排第二，帕里斯是排第三。同月48米，落地的时速是113公里每小时，进入到第四个计时点。哦，又是划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这样的话，他在第四个计时点呢，其实是超越了弗兰佐尼的。但是要看看接下来最后的，又是划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啊！阿莱克斯曼内要冲击第一的位置了。看看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如愿，虽然刚才过弯的时候被奇门刮了一下，还有机会再继续加速，最后的一次加速1分51秒91。这样的话呢，他是把老将帕里斯从第三的位置上挤了下来。其实啊，如果说不是最后一个转弯他刮到了这个奇门，不是最后一个，是最后一段刮到一次奇门的话，其实他连续三个滑段的这个最好成绩真的是有望去冲击滑降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冠军冯阿尔门。年轻的冯阿尔门24岁，和乔瓦尼弗兰佐尼呢是同龄，两个24岁的选手在滑降的赛场上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力量，让人们感叹后生可畏。他也是在去年斯洛伐克世锦赛滑降冠军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得主，这一次也是拿到了滑降冠军。在第二个计时点上呢，是要比乔瓦尼弗兰佐尼多用了0.35秒，在第一个计时点和弗兰佐尼呢持平。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在瑞士呢非常流行，所以说在高山滑雪赛场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像奥德马特，他几乎被很多人称作呢是在费德勒之后大家最为喜欢的，就是瑞士的这个体育爱好者最喜欢的运动员。那现在呢，冯阿尔门也成为了奥德马特的接班人，甚至呢大有超越之势。第三个计时点前和弗兰佐尼持平，在这个连续弯加跳点之后，第四个计时点，哇，少用了0.21秒。最后一个计时点又找回来了0.05秒，冯阿尔门现在最后的冲刺。1分52秒22，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能够超越乔瓦尼弗兰佐尼。第15组出场的选手，滑降的选手呢是马蒂亚。

卡塞，这是一对意大利的组合。卡塞呢，在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拿到第十一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虽然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过这个小跳点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失衡，迅速的做调整，但是是以降速为代价。现在呢，除了排在第一的是东道主意大利的组合滑降选手弗兰佐尼之外，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全部都来自于瑞士，而排在第五的也是东道主意大利。

0: 连续的三个赛段呢，和弗兰佐尼相比用时都更长。确实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这两个年轻的选手，中间又加着曼内这样的成熟选手和奥德马特这样的世界顶级名将，后面的选手想要冲击他们的成绩并不容易，但是体育竞技项目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比如在赛道的两侧呢，在灯架上包括在赛道外都会有工作人员，有的是运动员团队的成员，有的呢是这个转播的人员，有的呢是场地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他们留有工位，甚至连赛道边上的树也进行了充分的利用。看一看最后卡塞他的成绩，1分53秒26，还在第10的位置上。卡塞的组合回转选手萨卡尔迪刚才呢也是看着自己队友的表现。萨卡尔迪其实他非常的年轻，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并且呢在世界杯上并没有太多的表现。他和卡塞的这对组合呢，应该说是一老一少这样的一对组合。对于萨卡尔迪来说，在冬奥会上去吸取经验，更多的吸取经验，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的小将弗兰佐尼，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阿莱克斯莫内，排在第三位的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男子团体全能仅仅进行了一半的比赛，所以说悬念犹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项目的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个赛段的比赛，

比赛的项目是回转。下面我们看到的出场的呢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马蒂亚斯·伊藤，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53秒44，2分47秒08，排在第五。目前呢，排在第一的是来自于挪威的组合麦克格雷斯和塞伊尔斯泰德。感觉支撑脚外脚向外打滑的比较厉害，这确实呢影响了过弯的速度。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哈尔贝里，他的队友埃里安莱托在滑降比赛当中是1分53秒51，获得第13的位置。看看哈尔贝里，哈尔贝里的启动速度是不错的，能够在第一个计时点前如此长的距离当中都保持着绿色的计时效果，说明了他的启动爆发是比较强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啊，刚才好像有一个重心后坐在过组合门的时候，现在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阶段，刚才的那个重心后坐啊，确实是使他自己受到了速度上的影响。但是接下来迅速调整做的还是可以的。52秒14，2分45秒65的总成绩，现在呢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去年的舒尔巴肯世锦赛当中拿到了团体全能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巴宾斯基在滑降当中呢是取得了第10的位置，他的时间是1分53秒10。出发时还是比较稳健的，那接下来呢就看在这一段的哦，刚才支撑脚有一些外滑，这会使他的速度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过组合门还是不错，很顺畅。52秒35，总成绩2分45秒45，这样的话可以升到第一的位置上。由于呢之后出来的选手呢，他们的第一是实力越来越强，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滑降的队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用时呢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在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上相信会出现频繁的交换。

0: first class down the course. All they know is they've been able to inspect and they're able to get some feedback from their coaches and previous teammates who have gone before them.
1: 在回转出场的二十组选手当中，现在呢也已经是过了一半了。
2: Ready?
3: Gemma Hopkins.
4: Hopkins,
3: Gemma.
1: Go. 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是每一支队伍有两名选手参赛。那么两名选手呢，一个人比滑降，另外一个人呢是比回转。最终在两项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时间相加，用时最短的组合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也就是会获得最终的冠军奖牌。那这场比赛之后也会决出这一届冬奥会高山滑雪第三枚金牌。完成自己的比赛之后呢，其实在下午出场的二十组选手当中已经有十四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马努埃尔菲勒呢，他和自己的队友格里什迈尔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5秒03，现在呢是上升到第一的位置上。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每一支队伍由两名选手来组成，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一个人参加滑降，另外的一个人参加回转。在滑降比赛当中呢，由于意大利的一对组合齐德尔未能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他同队的选手卡斯特隆格尔呢就不能够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出场了。那么下午的比赛呢，回转选手就变成了20个人，现在已经完成了14个人。那从现在来看呢，克里什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排在第一，现在暂时排在前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由于回转比赛如果是个人赛的话，是需要两轮比赛，然后通过成绩的叠加来决出最终的冠军。但是呢，作为团体全能这个赛事呢，和滑降一样，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各个选手也都是只滑行一次，而这滑行一次之后和之前参加滑降选手的时间所相加，那么哪对组合相加起来用的时间最少，谁就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个项目其实包括女子的团体全能项目，也就是男女团体全能这两项呢，其实也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使得选手们更加的专注于或者在竞速类的技能提升，或者是在技术类的技能提升。而按照项目来划分的话，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回转和大回转则是属于技术类的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回转比赛呢，其实它的赛道相对比较短，但是奇门设置最为密集，这就更加考验选手们的身体灵活性以及技术使用的方式，因为选手们需要绕过每一个奇门。52分45秒，总成绩2分45秒16，这个成绩呢是没有办法超越菲勒和克里什迈尔的。菲勒和克里什迈尔呢，他们的总成绩是2分45秒03。刚刚完成滑行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克莱蒙诺埃尔。克莱蒙诺埃尔和阿莱格雷的组合现在呢，他们的总时间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由于呢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当地时间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是按照之前滑降成绩的倒序来进行，所以越晚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优势，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队友也就是比完滑降的那个选手啊，他们的用时呢是更短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内夫，他也是在一遍一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回忆着自己的动作，对于这条赛道的记忆。而接下来我们

看到的是意大利的组合，参加回转的选手是托马索萨拉，30岁，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获得过男子回转的第11名，而在之前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同组选手意大利老将帕里斯是获得了滑降并列第5的成绩，获得了滑降第5的成绩。出发呢稍稍的显得慢了一些，没有把速度完全的蹬起来，可能呢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希望以稳为主。当然萨拉呢，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的积分排名是在第54位，其中回转呢是排在第19，最好的成绩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7。在中间过组合门的时候呢，也是以稳为主，并没有做太多的压重心加速。这段的速度呢是有所上升的，之前有帕里斯的成绩打底，所以说萨拉也可以在自己的滑行过程当中减少很多心理的压力。52秒77，总分呢是2分40秒16，可以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1的依旧是克里施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现在呢排在前4位的队伍当中有3队都是奥地利的组合。那在这项赛事当中，每个国家就是每个代表团其实最多可以派出4支队伍来参赛。那在这一届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当中，瑞士、奥地利这2支传统的强队是满额参赛，包括东道主意大利也是4队满额参赛。其中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在第1的是男子滑降个人赛的亚军得主意大利的新星乔瓦尼弗弗兰佐尼，而在第2到第4位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而在个人的滑降当中拿到冠军的冯阿尔门呢，在这个项目的滑降比赛当中暂时排在第4。斯里维奥的滑雪中心的这条回转的赛道，它的起点海拔是1432米，终点呢是1229米，垂直落差是203米，而赛道的长度是607米。这在竞赛当中，所有的竞赛项目当中呢属于相对较短，但是奇门又非常密集，这需要选手们不停地去做动作。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瑞士组合，他们出场的回转选手是吕伊克梅亚尔，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回转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其实是瑞士大名鼎鼎的奥特马德。好，抱歉，这是盖坦内夫啊，盖坦内夫，首次参加冬奥会的盖坦内夫。他的队友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冯阿尔门。他的出发之后虽然说显得起伏没有那么的强势，但是迅速地进入到了自己的一个加速的状态，整个的身体状况非常的顺畅。看过组合门，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整个的身体姿态也非常的平稳，没有过多的起伏，同时雪板无论是立刃还是转弯都很顺畅，就好像是刀刃刻过冰面一样。最后的这个小组合门过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通过自己的胯部扭动，用最小的转弯完成了比赛。这样的话51秒82，这应该是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的回转比赛当中第一个破52秒的选手。盖坦内夫他和冯阿尔门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4秒04，这样的话呢是超越了克里什迈尔和菲勒，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当然在接下来还有3组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接下来的3组选手当中呢，有2组都是来自于瑞士，还有1组呢是意大利的本土组合。通过慢动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呢，为了追求最小的一个旋转半径，所以选手们呢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提前增加自己的角度，这样的话在过弯的时候是用自己的小腿去撞击旗门，而回转比赛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单旗门的设置。
选手们在最短的距离内完成最多的技术动作的使用，所以说呢，从难度角度

目上来讲，回转是对技术要求最高的，而滑降项目呢，则是对速度要求最高的。将这两个项目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团体全能的比赛。这就要求一个人拥有速度的极致，另外一个人拥有技术的极致。在团队的助威声中，马上将要出发的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吕克梅亚尔，他的搭档瑞士名将奥德马特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2秒08的成绩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梅亚尔呢，29岁，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回转第五的成绩，过去两个赛季都是排在世界杯总排名的第二位，而这个赛季呢，目前是排在第四的位置上。他的出发速度并不是非常的快，看看过组合门，感觉呢稍稍的有一些过弯的时候会有一些涩，没有那么的顺畅，身体的节奏感觉调得不是特别的舒服。当然随着比赛的进行，由于选手们通过的都是几乎相同位置的旗门，所以说雪面的情况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能够清晰的看到其实后面出场的选手有时候会进入到前面出场选手他们的雪板滑出来的这个雪槽当中。52秒95的成绩，每次每一个选手比完之后呢，会显示一个实时的成绩，这个实时的成绩呢，只是选手完成比赛的一个成绩。那么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需要裁判去介入的话呢，那最后还是要以官方的成绩为准。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梅亚尔和奥德马特他们的组合的总成绩呢是2分45秒03，目前呢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并列第二。他们是和这个克里什迈尔以及菲勒的这对奥地利组合是并列第二。如果说出现完全相同的成绩的话呢，选手们将会分享这个位置。这是倒数第二组了，同样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选手参加回转的是达尼埃尔·尤勒，32岁。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而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第60位。他的队友曼内在滑降的项目当中呢是以1分51秒91的成绩拿到了第二。哎，尤勒刚才的外侧支撑脚感觉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撑住，这可能也是受到了雪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一下会比较明显的影响他的速度，赶快去做调整，过组合门，然后再争取最后冲刺的时候在最后的一个计时点能够追回来一些。其实呢，他们的很多选手，就是参加这个项目的很多选手啊，在上午就已经来到了赛场看自己的队友进行滑降的比赛，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个赛场的时间是停留了比较长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很理想，54秒02。现在内夫和冯阿尔门两个人依旧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组选手了。冯阿尔门已经在滑降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金牌，如果说在最后的一组出场的选手意大利的回转选手菲纳策保持稳定发挥的话呢，可能和冯阿尔门这组的组合会形成非常激烈的

竞争。从目前来看，高山滑雪男子项目的比赛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男子项目的比赛当中，两名24岁的选手，瑞士的冯阿尔门和意大利的弗兰佐尼，这两个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抢眼。刚才尤勒啊，就是在那个过弯的时候，一下自己的身体重心没有回来，整个的雪板呢向外侧滑出去，外侧支撑脚也离地，所以这使得他失去了速度。虽然很快的调整回来，完成了比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自救成功，其实也不容易。现在呢，相信最后一个出场的意大利的选手费纳策，他身上的压力啊也是不小的，因为其实呢内夫他的回转滑行相当的成功，这样的话叠加冯阿尔门的成绩，现在呢排在第一位，超过了第二位菲勒和克里什迈尔以及米尔和奥德马特的组合0.99秒，领先的优势比较大。现在就看看菲纳策，26岁的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4位。他的队友弗朗佐尼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1秒80的成绩拿到第一的，在第一个计时点落后了0.71秒。接下来的组合们，出现了雪板离地的情况，但是一瞬间呢能够自己调整回来，从整体的滑行上来看还是受到了那一次离地的影响，速度没有能够加起来，这样的话是53秒46的成绩，那这样总成绩呢是2分45秒26，2分45秒26。2分45秒26的这个成绩，应该说对于这对组合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理想。那现在，冯阿尔门和他的队友内夫可以庆祝本场比赛的胜利了。冯阿尔门和内夫呢，在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成绩叠加，最终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而弗兰佐尼和菲纳策的组合只落在了第7的位置上，确实是比较遗憾，但这也就是高山滑雪这项运动的魅力，在整个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你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未知，每一次滑行场地都是新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雪道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选手们的发挥。这场比赛之后，冯阿尔门也赢得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的第2枚金牌，而排在他之后的呢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克里什迈尔菲勒，以及来自于瑞士的组合米尔和奥尔德马特。对于这个结果呢，弗朗佐尼可能会有一些失望，毕竟在滑降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第一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但是其实呢在他之后的这几个选手和他的差距也并不大。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祝贺冯阿尔门再一次拿到了1枚冬奥会的金牌，感谢您关注本场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

0: 开把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把。今天的比赛开把重量是115，很轻松。
1: 成功，杆柄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局10号。
2: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们捉。
1: 好的。
2: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3: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30组，一号。
1: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顶撞。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一下就好了。
1: 大概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顺序。一号，
2: 甩得太快了。
3: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光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要我们一起。
4: 一起讲。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2: 是吧？
0: 这高度不够啊，
2: 最大到121公斤，
1: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1: 腿
2: 点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概念重量123，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3: 啊，怎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3: 下一把就给你。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0: 科博物馆区第24局10号主题，
1: 记得吧？
2: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手臂的屈伸比较慢一下，
3: 是吧？
0: 但体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十里校孙永杰第34局6号。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2: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3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2: 上空。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
3: 一定不要急。
0: 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4: 九位。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起林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
1: 十四号，福建省体育队李文文。

0: 重市局，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14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14号改135，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第二甲第8号。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1: 成功！感觉怎么样？
2: 这把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的刚刚好，在一秒钟之前把它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成功。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2: 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得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8号145。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3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5: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高，
1: 成文，哦，犯规了，
5: 放下吧，
2: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
5: 看不着我，
0: 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

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4: 请出位，
5: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岸。
3: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6: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嗯，
7: 好啊，
8: 局长，
3: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1: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1: 嗯，对，
2: 那就在这过来。

0: 155公斤。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

0: 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
1: 文俊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
1: 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0: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不行，我。

0: 小妖，还不敢做？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他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孟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8公斤。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1: 好像是孙永杰第24局。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站很轻松。哦，手臂有屈伸。
2: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

0: 所以他犯规了。
1: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挺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举案。
1: 一点。搜集，搜集一堆。
2: 看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3: 失败。
2: 要往上推啊。
3: 感觉重量161公斤。
2: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3: 比赛暂停。
2: 哦，应该是有申诉。
3: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2: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有个推举动作的。
3: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感觉重量161公斤。
4: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2: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4: 就是，
2: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4: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视觉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2: 是，
4: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2: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4: 对对，
2: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3: 成功。
2: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4: 对。
2: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5: 咱们今天不是。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
1: 这皮我就看不到。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其实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

0: 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
1: 先是
0: 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起码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四号幺六。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举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文文的。
2: 对，挺举记录是他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文文的成就啊。李文文连续试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全部都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

0: 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一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转红灯，
1: 这一把方林没有方好啊。方林接零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将你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火箭射击中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怎么去斗志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176。
1: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2: 有。
1: 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15公斤，

0: 战不错。
1: 站站，
2: 挺住，挺住，
0: 挺住，稳住，哎、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2: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2: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离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2: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2: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2: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2: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顶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2: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3: 改重量增加到178公斤。

0: 八号还能加锂盐，第三次试卷。
1: 还要加两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2: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1: 对，
2: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1: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锂盐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2: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1: 哦，破单项是吧？
2: 对，
1: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0: 再来到180公斤，八号黑龙江锂盐第三次试卷。
2: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1: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哎，加油！哎哎，腰把住啊，大腿蹬起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子起起起，好，
0: 哇，
3: 压好，
0: 不错，
3: 松起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哎呀，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3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